0: 蟹，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K-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K-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2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农历4月25，星期三。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3和8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五月，我国线下消费支付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2: 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治理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3类典型案例。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我省将会以晴天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将会持续升高。从12号开始，高温范围将会继续扩大，北中部和东部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7度，14号到18号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8度，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降温。省会郑州今天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0度到34度。
3: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刚才我有一个小口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刚才不是有一句说那天气预报，我说未来的几天高温范围将会持续扩大。我说了一句，未来几天，高分范围将会持续扩大。我说完之后，我内心我还窃喜了一下子，我正经我还窃喜了一下子。
2: 这算是一个好的祝福吧？
1: 我希望这是一个我发自内心的祝福。我希望这个最近刚刚考完试的这个各位同学们，高分范围进一步扩大。好吧。
2: 大家放心啊，像遗失的最美这种，就比较关心我们口误扣多少，反正都会扣的。
1: 看情况，看情况。像我这种这个美好的祝福，我觉得这个领导应该不会扣的。
2: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收获一个好的成绩啊。至于你所见过的就比较颠儿的一些你不能理解的新奇的跨界的创新，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刚才绵小小羊不是跟我们晒了一下
1: 香菜味
2: 风味酸奶吗？
1: 对。
2: 然后这另外又补充了一个图，
1: 这叫什么？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它叫白马王子汤。
2: 白马王子汤
1: 它是啥呢？叫
2: 它是一个
1: 螺旋藻复合果汁饮料。
2: 哦，
1: 它这个我觉得从名字上啊倒没听出暗黑的，但是呢它这个颜色上我就看起来就特暗黑。
2: 是
1: 吧，
2: 就是绿色的，它看起来有一种蔬菜汁的即视感。
1: 那你这个蔬菜汁咱还能喝下去？在我看来它是灌了一瓶清凉油。
2: 是属于那种翠绿。
1: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绿，它不能太脆，你知道吗？然后肖鹏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他说山东产的。我儿子给我发过来的，
2: 叫做胡辣汤风味可乐。
1: 对。
2: 然后肖鹏还说气人不？这胡辣汤不是咱这儿的吗？
1: 那其实就是这胡辣汤这个呀， 它其实是各省有各省的特色，
2: 嗯，
1: 它其实没有办法把它定位成具体哪一省的。你像陕西有胡辣汤，
2: 嗯，
1: 山东有胡辣汤，咱有胡辣汤，咱就是河南本地的胡辣汤。
2: 本地不同地域也都有自己不同特色的胡辣汤。
1: 对，但是你比如说像陕西的胡辣汤，它跟河南的胡辣汤它区别在哪？陕西胡辣汤放的是肉丸儿，
2: 哦，
1: 它是肉丸胡辣汤，咱这儿呢。就是这个肉片儿啊，黄花菜啊，
2: 对，
1: 是吧？
2: 像我们开封的话啊，就如果说这个开封的那个胡辣汤，它还有那种素胡辣汤，
1: 哎，是是是，
2: 口感比较清淡的那种。
1: 哎，对，它这个其实这是在咱们应该说，这整个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啊，这个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早餐形式。
2: 我们也继续问问大家吧，你所见过的一些就是不太能理解的跨界创新啊。
1: 哎，是。
2: 来吧，私家车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变好运的技巧，我们接下来再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这是最近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就表示说，1968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提出了一项结论。简单来说呢，当一个人受到他人或者自身的积极期待和暗示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期待的方向发展。最终让这份期待变为现实。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我们总是听一些话说别空想，但是现在看来就经常空想一下，想点好事儿，它不是啥坏事儿，对吧？说表明目标的作用，而非想什么就来什么的奇迹。说大脑里面有一个信息过滤器，当你专注于某个目标的时候，它就会帮你过滤掉一些无关的干扰，捕捉到那些能够帮助你实现目标的机会。这就是心想就能靠近事成的关键。
1: 哎，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咱说作为团队的带头人呢，公司的管理者呀，我觉得其实应该
2: 学学，
1: 去感受一下，
2: 感受一下，
1: 因为你这个传递的正向信息多和传递的负面信息多，它是给人感受不一样。
2: 是的，
1: 你看这个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这个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有一场比赛是那一届的冠军阿根廷对这个沙特，当时那时候是小组赛，还没有拿冠军，但是阿根廷有梅西，本身阿根廷整体实力也强，沙特作为在亚洲。

0: 以交换球衣。
1: 就所以说我们也非常需要去得到很多正向的鼓励啊。
0: 嗯，是是是是，嗯，那一通 PUA 下半场这个群情振奋，
1: 踢疯了，
0: 将士用命，爆了应该说那一届最大的一个冷门了。
1: 嗯
0: 啊，当然其实我说这个很多时候呢，这个也是属于他是需要有一种情绪加持，但是他也得需要有努力和实力跟得上。
1: 嗯，
0: 你纯情绪也不行，
1: 嗯，
0: 是吧？纯情绪这个事儿就有点过于鸡汤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咱们在这个生活里头，咱经常调剂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济州岛，咱们
1: 去看一看。
0: 对，去玩的时候呢，郑州直飞啊，免签2个半小时，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行。现在两人抱团呢，两人抱团立减398，然后呢，凭准考证再减211，多条的6月份的黄金团期，自由行、精品游，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选择。
1: 嗯，
0: 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直接了解更多的详情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疯狂畅销的黑白绷带礼盒也进入到今天销售的最后一天了。
0: 嗯，最近一段啊，这个黑白绷带的礼盒啊，大家非常的关注。
1: 是的，
0: 很多人就问，这个还有没有库存了？
1: 嗯，
0: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是吧？
1: 对，本身我们这一次返场呢，就加了一批是少量的库存。
0: 嗯、
1: 今天呢，也是我们在线销售的最后一天、
0: 嗯。
1: 此刻呢，如果大家想拿到这抗老界的天花板的话，首先回复一下礼盒，你就能一眼看到了。
0: 是，
1: 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这坊间叫做女人不老的神话呀，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
0: 是，
1: 黑绷带主打的就是一个修护神器，30%高浓度的玻色因。玻色因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分？就让你的脸啊，就是夸夸的提起来，
0: 嗯，
1: 就是紧致起来的。那玻色因达到30%，也是一个业界浓度的天花板了。像你熬夜加班呢，换季过敏啊、
0: 嗯，
1: 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都像被这个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
0: 哎，
1: 就是皮肤会更加的细腻。最关键啊。就是大家冲什么买？
0: 嗯，
1: 还是冲这个法令纹？
0: 嗯，
1: 你用完之后就肉眼可见它撑起来了，
0: 嗯，
1: 苹果肌就更加的饱满和上移了，
0: 嗯，
1: 下颌线也更加的清晰了，这就是真实使用的效果。
0: 是，
1: 那白绷带呢，又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呢像丝绸一般，就是很好化开，
0: 哎，
1: 上妆又服帖不搓泥，下午你会发现，哎，也不泛油光，
0: 是
1: 帮你抵御全天白天的这种光照紫外线，
0: 嗯，
1: 让皮肤稳定不闹脾气。
0: 对，这两个就是。主打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
1: 嗯，
0: 24小时给皮肤咱绑一个绷带，所以说它叫 黑绷带和白绷带。
1: 以前可能大家就在我们节目当中下过这

0: 黑绷带，
1: 嗯，
0: 腾霄是第一个下单的，
1: 哎是，
0: 这是送给太太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呢，后来我们返场有这个白绷带，大家也单买过，但是黑白绷带的礼盒呢，嗯，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跟大家来上线啊，
1: 哎，
0: 好东西确实它也真的贵，你到专柜里面去，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啊，
1: 嗯，
0: 专柜是7460块钱，
1: 是是是，
0: 就平时咱也就是不敢到边儿就。我都不敢问，
1: 嗯，
0: 事实上我从来都没问过，我说这两个一套多少钱这个礼盒，
1: 多余去张那个嘴了
0: 不往那边靠近但是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啊，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黑白绷带叠加1+1=2的一个效果，我们直降到底只需要999，
1: 嗯，
0: 到手2瓶正装，平均一瓶才不到500块钱，
1: 是
0: 直接就帮您省下了6000多，
1: 今天是划算的，
0: 而且还是一个礼盒装，您，
1: 嗯，
0: 送人的话大家就觉得哇，你这么
1: 有心了，
0: 这太大方了，嗯，这也而事实上你才花了999，
1: 是
0: 那说大几千的东西是吧，
1: 嗯，
0: 当然你自己用的话是对自己更加超值的一份厚爱了，
1: 是
0: 嗯，如果接下来到的这个暑期朋友们要嗯出游要出片儿，
1: 嗯，
0: 那我们康老街的天花板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真的不要错过，赶紧回复礼盒，今天我们上线最后一天，我们节目里面抢定了朋友，
1: 嗯，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4元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24小时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您可以放心下单，
0: 嗯，
1: 啊，如果说您这个年龄啊，
0: 嗯，
1: 很有阅历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这些细纹呐，
0: 嗯，
1: 这些敏感肌啊，这个悄悄的爬上了我们这个眼角啊，
0: 那你就回复一下礼盒夸夸往脸上抹，因为我们是怎么跟大家来说的，
1: 嗯，
0: 本台我们推荐的用量，官方推荐黄豆粒大小，
1: 嗯，
0: 我们本台推荐硬币粒的大小，
1: 因为咱花钱不多，
0: 因为这个价格大家真的是可以去，
1: 嗯，
0: 就是按照 很多的美妆博主推荐的那个方法叠涂一下，
1: 是，
0: 就第一层打完底之后啊，那黑绷带哪里有法令纹，
1: 嗯，
0: 就是哪里比较下垂，嘴角这个松弛了，
1: 嗯，
0: 你就往那儿再多按压一层，
1: 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个平时是因为年龄的问题，或者因为平时这个工作的问题，
0: 嗯，
1: 生活上这个可能没有对自己皮肤那么关照，
0: 嗯，
1: 这个就很好用了。而且接下来这一段呢，应该说各位经常熬夜的朋友，这个您也算是一刚需，
0: 嗯，是的，
1: 是吧？这个各位这个马上要开世界杯了，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各位女士们愿不愿意陪自己的这个另一半一块看一看，
0: 应该有不少看球喜欢球的，
1: 对吧？
0: 男士更应该下了，
1: 你就要老熬夜呀，这个用着它也合适，
0: 对，
1: 是不是？
0: 腾霄当时下黑绷带他是干啥用呢，
1: 嗯，
0: 就是出去踢球的时候然后后面他有那个什么啊，复盘饭局，
1: 就
0: 踢完球有复盘饭局，他把这个送了之后呢，
1: 轻松简化报备流程啊。
0: 此刻呢，就这一套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一个礼盒，
1: 嗯，
0: 的确是送人的一个这个顶尖的礼品啊。
1: 是，
0: 大家都可以去回复礼盒来一键抢单了。
1: 嗯，哎，是的啊，这会儿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道路的它这个通行情况。如果说呢，您从哪个路段经过有拥堵的情况呢，也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来给我们来及时的反馈，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呢同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此刻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目前在京广路上依然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京广路上是京广快速路西中河路的南向北，另外呢在这个建业路上金水路到龙海北路到龙海路的北向南，
0: 嗯，
1: 以及九如路上的商务内环到北三环东沿南向北，目前呢都是有拥堵的情况的。
0: 是的，
1: 嗯，
0: 此刻呢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每日一格了，
1: 嗯，
0: 来关注什么呢？这个高考结束之后，
1: 嗯，
0: 可能很多人对题目啊，
1: 嗯，
0: 会比较的感兴趣
1: 哦，
0: 就经常想，哎，这题如果说给到我，
1: 嗯，
0: 我能做出几道来？
1: 你这我从来想的就是这个题目呢，幸亏是没有给到我，
0: 连看看的兴趣都没有啊。
1: 对，
0: 一首歌，我们来唱一唱曾经记忆当中的那个高考时光。哎，
1: 他为什么不想呢？来了。

0: 看来这音乐题也没学好啊。
1: 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前面你整个是把这首歌演绎的既甜蜜又心酸，
0: 嗯，
1: 把那些这个原本的苦楚用玩笑的方式从甜蜜的角度给我们做了一个深情的回眸，
0: 对，就是所以很多的这个喜剧演员他们内心是痛苦的，你有看到过那句话吗？你有没有看过那句话，就是说就是你人生没有经历过苦难挫折的人就是做不出喜剧啊，就人生还是不能太顺了。
1: 嗯，所以有这个著名的这个戏剧家，就说人生从这个戏处看是悲剧，从远处看是喜剧。
0: 我们节目真是深奥。
1: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个价值还需要自己给自己来创造，
0: 是
1: 对不对？
0: 就像我们的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一样，高级。那此博再次来帮大家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夏日氛围感的这款顶配吧，因为毕竟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它是最后一天上线出场了，
1: 是
0: 明天再来到我们节目里面，朋友们，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你就买不到了，这是迪奥家的一个超级经典，也是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你用上这款就是柔美又纯净，法国迪奥一直都是华丽和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香水的前调就是柑橘的那种透明然后清亮，中调呢又是玫瑰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就整体混在一起就很像是洗完澡之后身上残留的那种淡淡的皂香，喜欢淡香水的朋友你真的不能错过它，
1: 是
0: 温柔干净就是闻起来高级让人忍不住想靠近，速速回复香水来抢购，大家知道香水这两年的价格也是愈发的有一点逆天了，
1: 哎是，
0: 就基本上就给你50毫升你碰一下就是1000多块钱，那这一款呢大牌香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钱，确实也真的贵，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
1: 是
0: 大家可以来赶一下我们618的狂欢大促，香水用量大，大家直接上一个100毫升的就更加的划算了，只需要499。昨天在我们后台就很多朋友是复购的啊，
1: 对对对，
0: 说就是说此生最爱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就直接上了100毫升，因为夏天用香水还是挺快的，就是100毫升你去下的话就更加的划算，同时我们还赠那个精美的礼盒礼袋，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你可能喷几次就会觉得腻，自己就不想闻，就更别说别人会有好的感受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款高级香建议各位留一瓶这个人生之高级经典，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意见抢单了。
2: 海飞丝直击有氧蟹，酷爽不拿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丹丹。海飞丝携手丹尼斯洛阳北大街店，邀请您参与6月13日一夏清爽发丝新生国潮晚会，抽惊喜好礼，享优惠福利，等你来玩哟。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遛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遛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8: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
3: 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8: 我们研究的东西
9: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10: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8: 东西研究室，
11: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2: 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走在街上，年轻人的包包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上面挂满了各种小精灵、复古的小电视，甚至还有微缩披萨。就这么几十块钱的小东西，凭什么能成为百万年轻人的情绪快充线？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跟你盘明白。来看一个有趣的案例，河南洛阳最近整了一个新花样，直接把本地人从小喝到大的海碧汽水给做成了毛绒包挂，三种口味应对三个颜色，挂在包包上一晃一晃的，可爱到让人立刻想点一瓶真的来喝。重点来了，据说这玩意儿上线没多久就直接卖空，年轻人这是把童年记忆和家乡特产直接挂在身上出门了。看到这儿，是谁的 DNA 动了？其实这事儿啊，在网上早就火翻天了，光是包搭子这个话题就被刷了上亿次。有人为了一个限量款熬夜蹲守，还有人因为在电梯里面看到同款的挂件，直接和陌生人加了微信。但是最绝的是，有心理学家说出了真相，这哪是装饰啊，这简直是现代年轻人的社交街头暗号。有数据调研显示，现在足足64%的消费者买东西更看重精神层面的满足。换一句话来说，这届年轻人买的不是小物件，是心情，是陪伴，是一种随时能摸到的小确幸。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会心甘情愿为这些小玩意儿买单？我们找了一个95后的同事现身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大牌包包暂时买不起，但是几十块能让我的通勤包一周7天不重样，这快乐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好吗？说实话呀，这背后藏着年轻人独特的生活哲学，

用最小的成本给日常刷上新鲜感，再把自己的兴趣和心情明目张胆地挂出来，寻找同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自我调节。华东师范大学王岩教授就分析说，包卦主要提供的是心理层面的情绪安慰，是年轻人缓解压力的一个途径。烦躁的时候摸一摸毛茸茸的卦件，就好像看到了代表自己家乡或者是偶像的小符号，就像是给自己一个无声的鼓励，效果堪比一个随身的心理急救包。这种把情绪价值可视化并带在身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留一个悬念，当我们的包包都开始用挂件来说话，当情绪价值变成可以随身携带，你猜下一个被疯抢的会不会就是你现在正握在手里的那个小东西？锁定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天海就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了啊，他说赶上大综合。麦姐同龄人啊，
2: 这个那天我们做那个高考直播的时候呢，大家还一块儿这个论了一下。这个每个人确实在不同时期啊考试的时候情况不一样。麦老师是大综合，
1: 刚好赶上了。
2: 对，
1: 我那一届，
2: 我那一届呢就是从大综合变成了文综和理综。
1: 又变了。
2: 再资深一点的张松老师，他是说他当时是这个各科分开考，
1: 跟现在一样
2: 综合计分然后QVV 是什么来着？
1: 忘记了，
2: 这都不在意。
1: 考挺不错，反正这他考还行。
2: 是，反正我那一届考的时候，我这真是我欢天喜地。因为我那个我是偏科特别严重的，我这个文科的好一些，理科的特别差。所以当得知啊，这个说我们那届可以
1: 选文理了，
2: 我的天哪！你知道我这个
1: 高兴坏了。
2: 去和给我激动坏了啊！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又有希望了。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本身呢，这个学习这件事儿，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提升。偏科这件事儿，其实我认为在这个学习这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啊，要有改善的。你不能说这门特好，那门不好，它其实本身它是一个打牢基础的事儿。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看咱这个平时家里头，你这个买衣服买鞋。那你就得夏天有夏天鞋，冬天有冬天鞋。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偏科，你说你到夏天还穿冬天鞋，那就不舒适了。是不是？
1: 所以夏天得穿啥鞋？肯定是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抓紧时间跟大家来上一下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啊，就是前两天很多朋友到手可以讲是血赚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让朋友直接拿下了正品，后台全部都在催返场。我们也是这两天你看大文都没来上班，干嘛去了？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的库存。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么紧迫。早知道7:30就跟大家来分享了，所以就今天7点多或者说这会儿已经下车去上班的朋友，就是不太有福气了。但是此刻听到的朋友就速度回复一下鞋，一键下单了，真的对不住7点多当的朋友。
2: 对，
1: 不知道是紧急加补100单库存这个事儿。听友果果在后台已经反馈了，说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儿又减龄，脏了还特别的好刷。那毕竟它是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嘛。
2: 是
1: 全球销量年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你像明星赶机场去逛海边，你街拍是不是逛个街，其实都是踩着它。就是既时髦，最关键它又实用好穿。你去配裙子、配牛仔、配短裤，全部都能 hold 住。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上线的这个洞洞鞋，它究竟好在哪里？首先呢，它是 EVA 的材质，踩下去就像陷进云朵里面。它比塑料软，但是又比橡胶轻，比海绵又要弹，所以你穿起来就暴走一天也不累脚。
2: 是，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经常要有一种什么方便、快捷、舒适，
1: 对，
2: 这都是我们的追求。
1: 我真的夏天就不敢碰那个洞洞鞋，还有凉拖这两个品类，但凡我穿上就一个星期，我不愿意穿运动鞋，就是我换不了其他鞋了。就是喜欢那种就是急匆匆踩上就能出门的那种感觉。关键它还增高还好看啊。我们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它也有独家的抗菌防臭的技术，
2: 是
1: 再加上透气的孔洞，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同时呢还有一个防滑的鲨鱼纹的鞋底。雨天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暴走也不累脚不累膝盖。今天呢我们彩虹色系朋友们任选，首先呢我们首推的就是那个温柔杏仁白，它太好配衣服了。
2: 真是，
1: 不管你穿的是这种多巴胺色系，还是你穿的那种比较恬静清雅一点，你都能上这个杏仁白去搭配。
2: 对对对，
1: 还有百搭的钥匙黑，它就是更酷，就是你在上面就是放几个那种钻的那个小贴花啊，那个鞋花，你穿黑色其实也是在夏天很好看的。
2: 是。
1: 同时呢还有个性蓝白红，大家闭眼冲不踩雷。
2: 对。
1: 三个爆款我们全有啊，就是跟着我们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帮朋友们直接发货，正品保真还特别的省钱。
2: 是。关键是这个价格，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相当合适了。正常呢我们说买一双 四五百、六七百，这是正常的
1: 涨价了吧？动动鞋也年年都在涨价。
2: 对，我们今天呢买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价是499的，
1: 我们奥莱仓直接发货，跟朋友们达到3.9折，仅需要199，所以我们只有100单，这会儿大家就是拼一下手速，听完之后呢就没有时间去可能再犹豫一下，纠结一下，因为这100单以我们上
2: 一
1: 次
2: 就卖完了，
1: 对，上线的那个销量就很快啊，就会断码，有你喜欢的颜色和鞋码就抓紧时间下单就行了。另外还有一个泡芙款，官网是799，我们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
2: 是
1: 这个泡芙款呢，穿上立马增高5公分。还有就是很多后台都在抢购的今年爆火的儿童款，
2: 对，
1: 它就是多巴胺色系了。
2: 这个儿童款性价比超高了，
1: 真的
2: 139。你正常随便买双啥凉鞋，
1: 你不得200-300块钱，
2: 是不是？
1: 我们跟大家上的是卡洛驰这个正品奥莱仓发货的洞洞鞋，只需要139。
2: 对，
1: 大家回复一下鞋吧，抓紧时间一键抢单。马上孩子放暑假了，就是带着去通勤遛娃，是不是？遛个弯，端午节你去海边玩，它全部都合适，就是一双帮你搞定所有的场景。
2: 对，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经典款云朵款的只要199，泡芙款这是现在最红的网红款了，239。孩子们性价比直接给拉满的儿童款139，您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就行了。
1: 是这个鞋，我们真的还不太建议大家去买一些网红的仿品，因为材质差，就是很烧脚的那种感觉，千万不要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是给自己还给孩子穿的，一定还是得买正品。
2: 是，
1: 现在趁着我们鞋码颜色都还全，只有100单，大家公众号直接回复鞋一键抢单了。
3: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4: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3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1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1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1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1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3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

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Q Baby 试一试吧，加油 Q Baby。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5: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

0: 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所谓的孩子们的毒玩具，哪一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去防范的，
2: 这得小心了。
0: 说最近呢有一款解压玩具叫做纳塔莎，引发了各位的争议。
2: 这据说已经下架了啊。
0: 是的，
2: 是
0: 但是呢说这个记者发现像武汉部分小学的周边啊，仍然有一些这个小店在卖纳塔莎。这款玩具呢据说它可以摔打，踩踏、针刺、剪碎，甚至是注水撑爆。那这个纳塔莎的婴儿造型解压玩具正以暴力玩法在未成年人当中迅速走红。六月一号的时候，中消协也明确表示了暴力擦边类的这种营销视频本身就涉嫌违法。六月二号呢，记者又走访了武汉啊这个三镇多所小学的周边，发现仍然有部分的商铺文具店将这款三无玩具摆在显眼的位置去吸引低龄学生的购买。有店主说曾经最火的时候一天能卖五六十个。与此同时呢，也部分有学校明确啊表示说学生不得购买或者是携带入校。
2: 这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家长咱确实得这个重点得关注一下。孩子玩玩具啊这事儿也无可厚非。但是呢玩玩具为了什么，缓解一下这个平时的学习压力，放松一下这个神经，然后呢锻炼锻炼自己的这个手脑并用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综合能力，这都是 OK 的，都没问题。但是其实这个玩具核心就在于呢，它呢是让人以这种不合理不科学的方式呢，所谓加引号的发泄情绪。这个其实就容易啊让在孩子本身的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这个判断的时候呢，
0: 去影响
2: 对
0: 他的认知，
2: 这样的一种所谓发泄啊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其实解压的方式有很多，它并不是说这种无厘头的发泄就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包括成年人也是，有的时候呢你有点这什么这种坏习惯是吧，这个抽烟喝酒这种美其名曰是解压，
0: 我跟你说他一点都不解压，
2: 对，他反而会越来越焦虑，
0: 对，你会越来越不开心。
2: 真正的能够让你真正放松的是你能够全情投入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你不管是运动，这个听音乐，是吧，看看各种展，
0: 或者出去玩，
2: 对，都是很好的这个放松和
0: 让自己放松的方式，
2: 对不对？你想想你要真是你到了那个大美的新疆啊，看看放眼看看呢，那个广阔的天地，那些好像在画中当中出现的这种美景，真的是一种治愈。
0: 是的
2: 啊，七月四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看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的商务车，咱们走独库公路，一天的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性给您集齐。25人的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了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您1888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您直接想了解详情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到时候旅行就穿上我们的卡罗池洞洞鞋。 去新疆，大家走路走一天，也不会觉得脚下疲惫。
2: 是，
0: 这是我们100出头就能拿下奥莱正品的卡罗池洞洞鞋，前几天买完的朋友都觉得赚了，在后台催我们返场。当然了，我们也是硬磨着厂家，硬这个紧急加补了100单的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穿非常的方便，大家此刻呢也可以速度来回复鞋一键抢单。
2: 是，
0: 卡罗池它本身就是洞洞鞋的鼻祖，全球销量破1双，男女老少通吃。像很多的明星就是赶个机场啊，逛一下海边，拍到的照片都是脚踩一个洞洞鞋。
2: 对，舒服嘛。
0: 而且就是明星特别喜欢买那个杏色和黑色，
2: 对，上头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心仪的小装饰。
0: 哎，女明星穿黑色的还真不少。就是加一点那个小钻啊什么的，就显得时髦又酷。配裙子牛仔啊，全部你都能 hold 得住。 EVA 的材质踩下去就像踩进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暴走一天不累脚。同时呢还有防滑鲨鱼纹的鞋底，雨天不打滑，拖鞋凉鞋两穿，3D 足弓的支撑，暴走一天也不累你的膝盖。第三呢，它还有这个彩虹的色系让大家来选择，温柔杏儿白，还有百搭的曜石黑，
2: 是
0: 个性的蓝白红，大家便冲不踩雷。目前啊，我们补货的这100单里面3个爆款全部都有货，此刻呢大家回复鞋，我们奥莱仓直接发货，但是我们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了。
2: 对，
0: 今天呢我们的618大促，我们听听价格啊。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
2: 是
0: 我们奥莱发货3.9折，仅需要199。
2: 泡芙款官网799，现在呢我们在奥莱仓给大家直发呢，是要只要239，
0: 穿上立马增高5公分。这个大家有增高需求的就去选泡芙款。
2: 儿童款性价比非常高，
0: 太高了，这个
2: 啊，这个只要139啊，而且呢孩子
0: 奥莱发货，
2: 对孩子们这个穿鞋啊，就有主打一个舒适透气，对吧？而且其实正常你买随便买双鞋，那也得100多。
0: 是
2: 啊，给到大家的这是
0: 100出头拿下正品，
2: 对
0: 奥莱发货的卡洛池。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鞋来一键抢单了。很多网红的仿品材质差，就是穿上不舒服，它是很烧脚的。千万不要图便宜来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是要买正品。趁现在颜色和鞋码还都有，但是只有100单，大家抓紧时间公众号回复鞋，
2: 是
0: 一键抢单了。
2: 穿上轻松舒适透气，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那孩子们呢，其实咱除了操心他的这个衣食住行之外呢，孩子的这个经历啊也非常重要。我们的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开始招募小演员，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让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唐宋名人，亲身的演绎历史故事，切身的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本次报名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你也能免费的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广播大厦线下试镜，现场呢有专业的导演、主持人一对一的指导，锻炼孩子们的胆量、口才和镜头的表现能力，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剧集呢将会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能够体验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您想关注的话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演员"就能报名了。
0: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非常着急，说那个黑白绷带回复啥呀？礼盒。回复礼盒，今天我们上线的这个黑白绷带的这个礼盒，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了。原价7460块钱，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赫莲娜白绷带，这平时看看而已的一个价格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2瓶一个礼盒装，只要999。
2: 是，
0: 而且2瓶全部都是正装。回复礼盒来抢定。
2: 到了夏天呢，我们保持肌肤的这个湿润啊，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现在呢目前也有非常合适的价格，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99，今天呢只有29.9块。同时呢，它是一个牡丹提取物加上纳米级的喷头，夏天呢咱甭管是有这个泛红的情况，或者您带妆呢，都能喷用0.02毫米的纳米级的喷头，再加上牡丹提取物，整个呢在使用上感受会非常的舒适，一物三用啊！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咱喷喷，在上班在空调房喷喷，晚上修复之后呢，修复的时候拿化妆片湿敷个3分钟，泛红呢就会有有效的减退。现在呢只要29.9，同时呢商城牡丹花田的商城呢还有这个满300送喷雾，满500送紧素面霜的活动，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2: 我是王腾霄，
0: 我们明天见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0: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1: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3: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儿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

0: 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妈妈还趁机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小标签，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乐乐点点头。从那以后，他看完书就会主动地放回书架，还会跟妈妈炫耀，你看我把书都送回家了。还有我家孩子的事儿啊，前一阵子早晚温差很大，我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加上外套，他嫌外套太厚不好看，磨磨蹭蹭的不肯穿，还偷偷的把外套藏在了衣柜里，结果放学回家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晚上还发了低烧，蔫蔫的躺在床上，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没心思看了。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说那句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系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大丹丹。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Come on， 来嘛。

0: 就算体重180，哎，也不影响我们萌萌的和快乐的。朋友们，高考结束啦，高考的家长们，你们也放假啦，啊，再一次的恭喜你们。是啊，考后啊，咱们放松不放纵，好不好？毕竟我们还要扬帆起航赴新城啊。
1: 看着我的脸，你怎么会突然害羞？是不是被我的美貌冲昏了？
0: 哎呀，高考结束了啊，昨天啊，距离你们当年高考过去了有多少年呢？反正呢，我应该是我18岁是吧？这哦，应该是去年吧，就是啊。啊，不管多少年啊，但是我仍然记得高考之后的那个夏天，那大概就是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两个月了，尤其在出分报志愿之前，再也没有人催着我看书刷题了，也没有人管我玩多久电脑手机了。如今在现在的这个夏天，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们毕业之后啊，他们的第一份礼物是什么？基本上都是父母送给他们的电子三件套啊，比如说什么手机啊、 iPad 啊，再或是大疆啊，对吧？挺好的，就比如我现在就跟我女儿说，我说你这还有6年的时间啊，也就是再上个小学6年啊，你就也奔赴高考现场了。你想要的手机，到时候妈给你整水果最新一代。哎，包括到时候呢，我也会给你整一个那个自拍神器啊，这是最新一代。然后呢，你去好好的去丰富，去过你的大学生活，去扬帆起航。哎，你别看妈妈这一辈儿啊，就是花钱雇300万水军啊，还没有整成个网红呢，说不定呢，你就平平淡淡了，成为了新一代网红后起之秀啊，这。

梦伴你笑。就比如啊，今年最火的应该是高考后的华为全家桶吧，真羡慕现在的孩子。然后我就看，我首先说我们不是广告啊，就是。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啊，有一位爸妈呀，然后走出高考考场，那个小朋友就能拥有这个全家桶了。我看到有手机，有 iPad， 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个啥呀，厚厚的，总共一二三四五五样东西，朋友们。是谁羡慕了，我就不说了哦。感觉自己萌萌哒。什么？我看到有人说，当然可能还有手表。哦，那手表、手机、平板、笔记本，那还有一个是啥？总共五样啊。反正该说不说吧，拉动了一波消费，就是。

0: 那个人就是非常喜欢孙燕姿，从小到大的偶像。当孙燕姿唱天哦哦雷哦哦出场的时候呢，啊，我要哭了啊！就是他现场的那个表达，你就会觉得，哎呦，人的精神世界，你说他能够支撑我们人得有多大的力量啊？就像大家每天在路上9点到12点听节目啊，如果不是因为我，朋友们，这个精神头支撑着你们，哎，估计啊，这份工作你都干不下去吧。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不知道咋的又夸到自个儿身上了，就是哎，哎呀，说到谢霆锋，我觉得他真的很优质啦。就是你会发现他生活当中没有很多的绯闻，除了王菲，没有任何绯闻可以说是，对不对？他的人生，我觉得只有他想和不想，没有一件事他做不好的。他想唱歌的时候，他唱歌，唱歌想当厨师就当厨师，想拍电影就拍电影，每一项他都能够发挥到极致。而且我觉得我们喜欢的人，我们的偶像不就是这样子吗？要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对不对？无论是他在娱乐圈的敬业精神，还或是他并没有靠着自己的老爸而出名啊，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的这样的一份勇于拼搏的精神，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对不对？关键是现在他还能做得一手好菜回归家庭，还关键他还帅，你这，哎呀，我老天儿啊，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谢霆锋值得，对不对？我们一起期待7月11号吧，看今天下午1点15谁能开票买到哦！欢迎你明天在节目当中跟我炫耀。啊，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了。听了谢霆锋的香水，我这个时候也给你上一波香水吧，好不好？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再次提醒各位啊，迪奥家的超级经典香啊，它是作为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在整个夏天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因为它闻起来特别的柔美和纯净哦。那它的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这就是为什么人家一闻他们家的香，一喷出来一瞬间都会觉得嗯很好闻。然后中调是玫瑰和牡丹的温柔绽放，就比较偏于小女生一点。然后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就是让人闻起来就是沐浴完之后女生身上那种香味，温柔干净，就是你心中的白月光，忍不住想要靠近。回复香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你要知道廉价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腻，而且遇到高温还容易变味变质，关键是它不符合人体使用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检测啊，权威的检测是要经过人体的什么 AQ 的一个测试，就是很专业的你才可以去用它，要不然它会影响你的呼吸系统，然后会影响你的这个嗅觉，然后尤其是对于有过敏性哮喘的人来说，真的有特别大的伤害，这点你一定要听进去了，朋友们。所以选一瓶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关键是迪奥家的，大家都知道很贵，对不对？50毫升1000块钱，对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50毫升3折299块，是不是足够了？对不对？香水用量大的不要去买2瓶50毫升，那是600了。今天在我这儿直接冲100毫升，499，又便宜100多，对不对？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如果你想送人的话，提前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块，低至294，就能够带走这瓶50毫升的正装迪奥小姐家的花样甜心淡香水，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瓶香水，非常的漂亮，因为它底下是四四方方的一个瓶子，都是粉色的，然后上面呢是一个蝴蝶结的一个瓶头，总之爱不释手啦！回复香水，回复香水。
1: 虽微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

0: 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2: Q 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捷径。

0: 权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我跟你们说，这是杰伦跟杨瑞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要夏天》，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哦。我跟你讲哦，开车的时候小心哦，脚下的油门哦。有多少人啊，算是周董的老粉了，但是这首歌没怎么听过呢？我跟你讲哦，我就罚你听50遍。哎，我跟你讲，就是杰伦的这首歌，我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眼前有什么画面。总之呢，我觉得他把泳池边的那种少女、沙滩上的狂欢都塞到了这个歌曲里面，有没有？而且杰伦还调皮的玩起了声音的表情，后段呢就突然转入到 rap 当中，听完只想冲向海边，有没有？只想放暑假。

好啦，好听的歌曲，这个每天在早上的9点到12点和我们一起走过。一转眼时间已经到了10点半了，如果你还没有通过微信和我保持联络的话，如果你还没有回复关键词鞋的话，小心你会错过这个夏天玩水的机会哦。我节目当中刚刚说什么表了吗？笑探回了个表，然后呢蓝山回了个福利，然后呢还有刚刚一位朋友给我回复了个啥来着，我还觉得可逗了呢，我说这关键词我啥时候给大家整过呀，今天哦对，还有个人说了一个耳机。蓝诺莫说，丹姐这高考结束了啊，结果如何咱暂且不说，就现在的心情配上一首歌得意的笑吧，麻烦安排一下，不过今天呢也是黄家驹的生日。啊，得意的笑是谁的歌呀？黄家驹的吗？应该不是吧？应该说的两件事儿。待会儿的时间我给大家来进行安排喽。此时此刻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卡洛驰的啊洞洞鞋。卡洛驰的洞鞋你穿完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街上的洞鞋全部都是冒牌的，什么穿上去那脚啊老出汗呢，对不对？而且还老滑，而且还可闷，而且还可拉脚，你发现了没有？那就是假的洞洞鞋，那就不是正儿八经的人家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其实卡洛驰洞洞鞋才是鼻祖，我是亲眼看着洞洞鞋怎么一步一步的啊把人家卡洛驰灭了都快。你知道卡洛驰啊，人家家有一个 EVA 的材质，那一次我还看到一个报道，然后大夫说如果要穿洞洞鞋的话一定要穿真正的 EVA 材质的洞洞鞋，这样它才可以透气，踩下去是像陷进云朵里面一样，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暴走一天不累脚。那市面上你买的一二十的啊，我跟你讲，你卡洛驰家的你买一双你穿个10年也合1年一二十了。关键是它还是正版的，而且你穿上独家的抗菌防臭的技术，人家加上透气孔洞，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这就是为什么你穿街上的你就总觉得啊臭的，然后一直都老出脚汗，不就是特别闷，知道吧？哪有这技术啊，啊卖你20块钱一双。它怎么可能给你用 EVA 的材质啊，啊朋友们啊，而且它是防滑的鲨鱼纹鞋底，有雨天不打滑，你知道吧，我穿那双鞋在我家走或者说在商场逛街好几次光给我绊倒恨不得。它太防滑了，我跟你讲啊，而且凉鞋拖鞋两穿特别适合男士啊，男士比如说开车你就买经典款的，它的跟呢就是正常的鞋跟的高度，也就是3-4厘米左右，3D 足弓支撑，暴走也不累脚踝啊，也不累膝盖。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彩虹色系，你任你选择，比如说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钥匙黑，个性蓝白红啊，尽管的闭眼冲，微信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特省钱，你知道多省钱吗？啊，经典款和云朵款，我去这个街上可是看过了，给你们啊，包括官网499，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199块，你没有听错。经典款、云朵款199，胖夫款官网799哦，奥莱发货只要239。马上啊，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儿童款的啊，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买起来是不是一点不心疼？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宝宝基本上一年就要换一双新鞋嘛，所以呢，让小朋友们穿上一双好鞋吧，小朋友们脚一口酸，你发现没？让他们穿上一双好鞋，毕竟呢也是正在成长发育期嘛，对不对？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趁现在鞋码颜色还都全哦，只有100单啊，回复鞋，回复鞋，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一定要去买正品啊，也就是洞洞鞋家的鼻祖卡洛驰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啊，脏了还特别好刷。关键是暑假马上要来了，你不带小朋友去海边玩，你不去那个水边有水的地方踩踩水，你遛他们，我跟你讲，你踩着他啊都特别的方便，配裙子牛仔裤啊短裤啊，反正完全都能够 hold 住啊，就是好穿就是舒服，才100块钱啊朋友们，我那个200块钱都穿了10来年了。反正品牌的东西它就是质量好，这真的没得说，包括他们的版型啊，他们的材质啊，要不然为什么会有品牌这么一说呢，知道吧？品牌背书在这儿呢，所以回复鞋，回复鞋，白迷啊。一听这歌我跟你说完全没有心情再跟你们聊天了，我现在都想去海边，我的往那儿找个沙滩椅一躺，然后呢那个光一遮，喝着椰子水，吃着冰激凌，唠着嗑，再没嫩爽了。然后到半夜

0: 啊，夕阳西下的时候，天空一片夕阳彩，也不是不是不是彩虹，彩云。然后你听着孩子们嬉笑的声音，海浪拍打海面的那种海水的声音，你在想着晚上呢附近哪儿吃一顿海鲜，这日子朋友们啊
1: ，Come on， 来嘛，
0: 还不赶紧努力的工作上班挣大钱呢？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留言喽！啊，看到蓝东坡说，丹姐用不用帮忙抢票？你帮我抢吗？好像不太可以哎，好像是必须实名认证的抢票哎。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连给你们科普养生都没心情了，就想和你们听歌，然后说点风凉话。哎，来跟你们说说啊，说一说养生的那些事儿啊，养生的那些事儿，比如说我刚刚跟你们讲到了啊，生活当中啊，要刷舌头，爱刷牙的时候，对不对？洗澡冲个10到20分钟，睡觉睡个30分钟左右，哎，啊，是不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看一看，广告吧，广告之后行吗？广告之后跟你们聊聊运动方面我们应该注意的哪些这个事项哈。广告之后我们见。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8: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9: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0: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8: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1: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2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3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1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10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10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 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唯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8: 大文的亲子课堂，
9: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8: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 Come on, 来嘛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低价。

0: 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开箱的盲盒呢是河南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8号，占地10余万平方米。截至2022年1月，河南博物院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一进大厅啊，我的目光就立刻被正中央的假虎骨笛吸引到了，它有着中华第一笛之称。那这根看似不起眼的骨笛，它藏着8000年的先民智慧，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这根看似朴素的骨笛是用丹顶鹤的齿骨制成，距今已有8000到9000年的历史，出土于河南武阳假虎遗址。要知道，它诞生的时代正是华夏先民从采集狩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关键期。甲湖遗址中发现的稻谷遗存、木质石器都印证着当时已有成熟的农业生产。 只有物质生活富足了，才能有精力去追求精神享受。那骨笛的出现正是甲湖先民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见证。你凑近看，你就会发现在笛子身上呢有7个音孔边缘，很光滑，很圆润，孔径也很均匀，甚至还能看到先民为了校准音高，在音孔旁边钻出的一些微条小孔。要知道啊，8000年前是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全靠手工打磨，能达到这样的精度，简直是史前工艺的奇迹。
4: 而这根骨笛上的7个音孔，它能够精准地吹奏出7声音阶，比西方最早的7声音阶乐器早了足足2000多年。它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乐器，更是证明了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拥有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成熟的音乐审美，堪称中华音乐文明的源头。
2: 想象一下，在黄河流域的原始村落里，先民们围着篝火，用骨笛吹奏着悠扬的旋律，庆祝丰收，那该是多么动人的一个场景。一根小小的骨笛串联起了8000年的文明密码，是不是觉得特别神奇？它就像是一位跨越千年的音乐使者，用很清越的声音告诉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有多璀璨。

0: 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 Baby 的千年盲盒。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

0: 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0: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适合跨越千年的啊？这个盲盒带给你的一种怎么说呢？情感的延续。你刚听到了 Q Baby 讲给你千年盲盒假壶骨笛之后呢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适合这么一首歌作为我们的情感延续。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桃花诺》，我不知道大家在听邓紫棋唱这首歌是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她真的嗓子好啊，啥风格都能游刃有余，有没有啊？没有一丁点的违和感，对不对？唱得了流行，唱得了 rap， 对吧？而且还能够唱得了古风的歌曲。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包括这首歌的旋律，就是那个词的画面感真的很强，曲和演唱的记忆度也很高，古风感扑面而来。从歌词歌风来看呢，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桃花诺》反映出来的电视剧，你觉得应该剧情也不错吧？这一部电视剧叫做《上古情歌》，
1: 留一片桃花，
0: 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看了一下这首歌的 MV， 里面有邓紫棋的一部分现场的演唱，以及里面角色的一些剪辑混在一起，依然没有违和感，依然会觉得你很想去看一看这部电视剧。因为据说这部电视剧是讲述了两个人之间的跨越轮回的故事，而且你知道幕后的阵容有多豪华吗？连星球大战的敌手都来助阵了，里面有黄晓明，里面还有那个女生是以前一个组合当中的队长，叫做什么倩来着，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吧。这部影片啊，应该电视剧叫做《上古情歌》。
1: 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刚刚跟你们说到了广告之后呢，跟你们来聊聊养生啊。刚刚呢，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养生之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啊，健康真相要侧重于哪儿呢？我刚刚说过了，运动，对不对？首先呢，可能很多人想到了运动最简单的就是去跑跑步啊。我告诉你哦，太胖的人哦，是不推荐跑步的哟，最好就改成快走啊，或者是说游泳，因为他们本身基数是比较重的嘛，然后跑步就会对膝盖呢会有一部分的伤害。而且对于走路的人来说呢，有些人你会发现他们每天都说我走了上万步，我跟你讲，走6000步才是最合适的。如果是慢步行走的话啊，包括每天零散的步行，10000步的运动量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要当事儿走的话呢，快步走每天6000步足矣啊。而且走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首先它能够没有任何的身体的负担，让你在健康的同时又能够瘦身，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哦，走路还可以让你的寿命更长。如果说的严谨一点的话，走路快，普通人的走路速度大概是每秒0.9米，超过每秒1米的人寿命是比较长的，这是比较一个科学的数据在这边提醒我们。但是如何是走路快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快要跑起来的那种竞走吧，就是比一般的压马路可能稍微快一点点。所以不论是走路快还是走路慢，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好的减肥健身的方式。还有在运动的时候呢，不要张太大的嘴巴呼吸，用鼻子吸气，用嘴巴吐气。我觉得在上学我们跑800米的时候，应该我们的体育老师都跟我们讲过，对不对？你如果遇到天气冷的时候呢，你可以用鼻子吸鼻子吐，然后或者说鼻子吸嘴巴吐，交替调节呼吸，避免冷空气直接刺激咽喉引起呼吸道不适。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跑完步之后嗓子疼不疼啊，我是跑完800的时候，哇，因为老是跑第一嘛，你知道吧。然后那你肯定呼吸的频率啊加快嘛，速度在那放着嘛，你看看你这。所以啊，就是基本上跑完之后呢就嗓子巨疼，而且呢会哑，也会一直咳，那就是因为冷空气直接刺激到了咽喉。所以尽量的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调节 自己的一个呼吸的状态，鼻子吸嘴巴吐啊，尤其是跑的时候你忽然间岔气儿了，我跟你讲岔气儿的时候第一时间你用鼻子吸气用嘴巴吐气开始有刻意的进行调整，它会很快的啊就能帮你调整过来哈。真的我屡试不爽啊。还有在上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体育老师可会说运动完之后不要坐下，坐下屁股就会变大啊。我跟你讲啊，运动完就坐下屁股并不会变大，臀部变大只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健身锻炼，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久坐之后啊导致的臀部肥大，但是剧烈运动之后呢仍然不提倡立即坐下休息啊，需要进行一部分的拉伸啊。好了，正儿八经的养生跟大家科普完之后呢，希望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多多的注意。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分享运动后的那些注意事项。啥时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

0: 思想有问题。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0: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1: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3: 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说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停，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

0: 早饭错远比晚饭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儿，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慌乱了手脚，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的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哥们来吗？

哎呀，初中的记忆一晃二三十年了吧。哎呀，街机、桌球、灌篮高手、一辆单车，还梦想着和哪位男生并肩同行啊，这首熟悉的歌曲真的仿佛回到了情窦初开的初恋时代啊！我上学我可没有早恋啊，我跟你讲，我知道的是大部分人啊，其他人的一些初恋的一个爱恩。可我给自己说了可好啊。哎，你别说啊，虽然说没有初恋，但是有暗恋，暗恋的那种感觉可上头了呀，我跟你讲啊，就见到他会心动，会心跳，会漏跳一拍，然后呢就会觉得啊，就是一定要学习好才可以和他并肩同行，一定要跟他一起上同一所学校，一起上一个补习班，就是他会成为你的学习动力，我觉得啊也不是不可以鼓励一下。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来联络，在早上的9点到12点，楠楠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是你们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们继续来聊聊养生方面的问题。健康真相，今天给大家啊，不论是从我们的生活，还是从我们的运动，再或是从我们平时的吃喝，到洗脸刷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我一次性给大家都搞懂哈。很多常识其实是误区，因为健康人都很在意嘛，对不对？比如说啊，刚刚跟大家说过了，就是运动完之后你坐地上，你屁股会变大这个事儿啊，那不是真的。啊，再比如啊，食物相克这个事情啊，说菠菜和豆腐不能够同时吃，鸡蛋和豆浆不能够同时吃，通通都是谣言，包括柠檬和虾不能同时吃啊，都是谣言啊。啊，包括生吃香蕉，有很多人说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很少上厕所便秘了，多吃点香蕉。我跟你讲哦，生香蕉含较多的鞣酸，对消化道有收敛效果，会抑制胃肠液分泌并抑制它的蠕动，摄入过多会引起或加重便秘，熟透的香蕉才有缓解便秘的作用。也就是说，什么是熟透的呢？就是那种可黄可黄都长一点小小斑点的那种。可不敢买那种可轻的，吃起来脆脆的还带点那种生气儿啊。然后还有就是橘子吃多了皮肤会变黄。我怎么知道这个事儿？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吧，当时看到了咱们的一个新闻报道，说一个小朋友吃了一两斤的橘子一天，然后忽然间皮肤蜡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是维生素 C 吃多了，就是因为橘子富含胡萝卜素嘛，一次摄入过量，肝脏就没有办法分解那些东西了，血液当中的胡萝卜素浓度过高，就会沉积在皮肤角质层和黏膜部位，出现皮肤变黄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知道吧，吃多吃啥都不好。还有一些老人哦，很喜欢一大早吃个大米粥配一个咸菜，我告诉你，这是营养最低的一种食用这个方法哈。这主要是消化不好食欲不佳的老人最常见的一些吃法。这种搭配虽然说能够饱腹，因为大米粥本身就是碳水嘛，但是营养素的含量真的很低，建议吃粥的时候呢，大家搭配芹菜香干啊，老醋花生菠菜啊，或者说木耳黄瓜丝等等等等。还有啊，我们经常从小会听到别人说细嚼慢咽嘛，吃对身体好。专家建议用食物的20分钟吃早餐、中餐、晚餐，中餐晚餐是用半个小时左右。对老年人来说呢，每口饭菜最好咀嚼25到50次，也就是说吃饭太快容易影响消化功能。你有没有发现，咱先不说影不影响消化功能，就是你吃饭吃的心口慌，你发现吗？我遇到身边那吃饭快的呀，他都是就是你知道你在旁边吃，你本身是一件很休闲的事情，你就跟着他就是瞎胡一不拉嘴，就是可累了你。那晚餐不得照住12点吃？

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直击有氧蟹，酷爽不挠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丹丹。海飞丝携手丹尼斯洛阳北大街店，邀请您参与6月13日一下清爽发丝新生国潮晚会，抽惊喜好礼，享优惠福利，等你来玩哟。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
4: 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

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1: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响。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 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

0: 来，新人见面礼，
1: 试试。
2: 我不会抽烟。
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夜间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吃的紧。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嗯，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模热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

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都要伤害。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

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菲斯直击有氧蟹，酷爽不挠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丹丹。海菲斯携手丹尼斯洛阳北大街店，邀请您参与6月13日一下清爽发丝新生国潮晚会，抽惊喜好礼，享优惠福利，等你来玩哟。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0: 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1: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厂。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低价。
2: 不知道爱是什么，爱不爱你？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低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解决。

燃爆六幺八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夜间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0。

1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4: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2: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模热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

0: 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0: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
5: 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九九九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0: 电影《无双》是由庄文强执导的犯罪动作电影，由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冯文娟领衔主演，廖启智、周佳怡、王耀庆联合主演，于2018年上映。影片讲述了犯罪天才画家与造假天才李问双剑合璧，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故事。
11: 几起谋杀案都跟一个国际伪钞集团有关，他们全都被杀，剩下两个没死，你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是你的老板画家，他身份不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他的资料。
10: 在2008年，导演庄文强用2天的时间就创作出了《无双》10000字的故事大纲，但那个时候他工作很不如意，写的剧本并没有人要，直到2011年《无双》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剧本，但是迟迟无法开拍，因为题材敏感，直到2014年才拿到准拍证。但真正筹备这部戏的时候，因为投资很大，又有众多的动作戏场面，监制劝他减少些动作戏，用便宜的方式拍，但庄文强始终不愿意妥协。在选择角色的时候，庄文强因为看过郭富城饰演的踏雪寻梅，于是最早就把《无双》的剧本给到了郭富城。郭富城看完剧本，强烈建议要找周润发来饰演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同时他也通过经纪人联系上了周润发来出演这个角色。而对于周润发来说，《无双》更是他时隔多年之后一部真正迸发起演技、尽显发哥本色的作品。
12: 这位先生，我代阮小姐跟你道歉。
13: 我对你女朋友没有意见，我今天来是为了你的画。
10: 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看电影的人都是傻子，可不是吗？在那黑漆漆的空间当中，一群人傻乎乎地看着一束光打在面前，造出种种的梦幻景象，可是人们还是喜欢看电影，那这岂不是说有人愿意花钱请人来骗自己吗？ 没错，庄文强在《无双》里想表现的正是如此。作假是一门艺术，电影如此，表演如此，电影当中的制造伪钞更是如此。
12: 铜板上面的一门，看真迹就可以估计雕刻的深浅，画质就比较复杂。400年前是用金属筛网在无尘纸上压出图案，移动光源就能看出纹理，好像钞票的水印一样。
10: 影片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三段，前面一段占了大约一半的篇幅，整个是在讲述如何制作伪钞的过程，从绘图到调色再到用纸，真假不论，在荧幕上很少能见到这么用心表现职业细节的电影。当然此处的职业是要加一个引号的。所以从电影的故事上来说，这些细节上的饱满能够看出一部电影的成色。所有的这些细节不是无所谓的展示，而是直接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个情节点。电影的整个前半部分就是在出现困难解决困难的模式当中层层递进。而更进一步的讲，你会不会认同你的职业可能会影响你，就比如在电影当中的两位主角，造假造得多了会不会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假的人，拥有假的身份，拥有假的人生，拥有假的梦想。
11: 任何事做的极致就是艺术，有心假货也可以做得比真货好。这个世界上1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主角，当主角的都是能够达到极致的人，可首先要找到对的舞台。如果你想当主角，大哥。
10: 影片的三段式结构顺理成章的就这么发生着，从假钞到假面再到假想，人心一层层的暴露，主题一层层的升华，到最后发现原来什么都可以作假，但只有命运才是真的。正所谓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让观众在还来不及消化那层层的反转的时候，就已经被电影当中的人物情感和身世所打动了。从这一点来看，所谓的情节反转的目的不是为了不断地给观众挖坑吸引他们继续往下看，而真正的是服务于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无论是电影当中的画家还是李问，他们都乐于宣称假做到极致就会比真的更完美，但假的做到极致真的可以比真更加完美吗？对于某种事物来说或许如此，那种所谓的完美永远只可能局限于物理形态，而真与假的最大区别在于人心。你知道它是假的，即使再真也没有用。有些人有些物一旦注入感情，就注定成为唯一，同时也再也无法替代。或许这就是电影取名为《无双》的深层含义吧。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2: 也终于是高考结束了。
1: 对。
2: 算是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也是大家最放松的一天。就不知道为啥我也
1: 加油高考学子。
2: 就我跟着那个高考学生一样，我现在心情也非常放松。
1: 操心分数吧，过几天你就该紧
2: 张。趁着分数出来之前格外放松。
1: 该出去玩玩该出去玩玩。
2: 对、啊。之前就有朋友在说嘛，说这个高考呀，它是一个你只要努力你好好学，它就能很公平公正的看到你的结果的一件事情。说你很多事情你到后来你就发现你有的时候努力也是白费的。但有一件事情
1: 是在哪儿发现的？
2: 在这个工作，不是
1: 工作岗位上。你们单位是吧？来具体说一说来是怎么发现的。
2: 其实今天我其实想跟大家聊聊
1: 挑事儿吗？
2: 就是我们今天聊好的，但你不聊工作，不聊这些让人伤心的话题，
1: 不聊难过的事儿。
2: 对，我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不止高考这一件事情啊，很多事情就是你努力了，你就其实是可以看到它一点一点的成效的。
1: 哦，
2: 今天来聊聊聊哪一件事情让你感受到努力是有回报的？
1: 没错，努力的回报。
2: 对，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当然哪件事儿如果说一直努力确实没回报的话，
1: 那看来还
2: 要硬说也可以。
1: 没等到它开花是吧？我要开花是吧？
2: 来说说吧，哪件事让你感受到其实努力就是会有回报，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哎，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但是说到这个努力的回报，开始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只要你努力收听我们的节目，就会有回报。你会发现有非常多旅游的好去处。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各种特色的一些旅游的方案都为大家推出了。就在7月4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啊，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
2: 是。
1: 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的商务车去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各种地貌让你体验够。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性集齐，25个人的精品小团不挤也不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您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天晚间的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来了解详细的行情。
2: 欢迎朋友们回复旅行来了解详情了。我刚才说完这个话题时，我就知道肯定有高考生现在此时此刻已经开始打开我们的节目收听了。
1: 那是，
2: 那确实是。你结束了这个繁忙的工作之后，繁忙的学业之后，
1: 对，
2: 你势必是要一些这个稍微休闲一些，
1: 那
2: 稍微高质量高水准的一些音乐来滋养。
1: 对，我们的节目吸引的都是那些这个学历很高而且都特别会做题的同学。
2: 学霸
1: 对吧？你瞧瞧
2: 高质量人类，
1: 你看看
2: 人家小兔子在说嘛，他说我觉得什么事情努力就会有回报呢，那应该就是埋头刷题备考，熬过无数个夜，然后反复的去记知识点，包括还有这个改错的那些日日夜夜，最后顺利通过考试拿到满意的成绩的时候，这就是我努力之后得到的一些小小的回报。
1: 哎呦，
2: 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对，挺好的。
2: 但是努力是得真努力，
1: 当然
2: 不能假装在那儿学习，
1: 那是，
2: 然后偷偷拿出手机
1: 装作摸鱼的样子。对，
2: 容易回报不大。
1: 这就没有回报是吧？
2: 欢迎朋友们可以来说说。还有这位叫做 MG 的朋友在说，他说打球、健身、清淡饮食、早睡觉早睡觉早睡觉，100%的回报。
1: 哎，你说的没毛病啊。其实我最近也在看一些这个健身博主，人家说其实各种这样的减肥的这种方法，包括什么断碳水等等，其实都不如早早睡觉。
2: 是我今天也是嘛，今天在跟这个同事们聊天的时候，说感觉是确实最近这个衰老的比较严重啊，怎么法令纹越来越深啊。
1: 你看
2: 也在讨论，然后大家就说你得早睡，你不能天天熬夜，你废寝忘食的工作你在峡谷里
1: 你要
2: 忙忙碌碌，
1: 你还要考虑你的身体呀、baby。
2: 是啊，都说要早睡，但我想问大家个问题啊，早睡的标准是几点算早睡？
1: 你这样说难住我了。
2: 我这12点已经比以前提前了3个小时了，这会儿还不行吗朋友？ 一般情况下早睡的标准应该是在几点左右啊？
1: 那人家跟你说的这个是早睡啊，不是让你早上睡。
2: 对，不是早上睡的意思，
1: 明白我意思吧？
2: 早上四五点都那么早，我都开始进入梦乡了，不行啊！
1: 就比原来睡得再早一些、嗯、啊。
2: 像是你看，有朋友在说了
1: ，Lucky，
2: 他说九点前算早睡，
1: 那也
2: 九点前，
1: 那也确实有点早吧？
2: 你就太早了吧，朋友？
1: 我这 Lucky， 我问一下年龄好不好？
2: 九点前睡的话，
1: 我今年62，嗯，我。

0: 基本上睡觉的时间是在11点左右。
1: 你在11点？
0: 嗯，
1: 你这应该也是一个标准的时间。9点相对来说比较早，我主要是担心9点睡了之后，凌晨3、4点醒了之后，
0: 这个
1: 生物钟倒不过来。
0: 可以，
1: 我是有点担心这件事情。
0: 嗯，
1: 朋友们来跟我们说说吧。早睡一般情况下是几点睡比较合理，比较健康？
0: 嗯，
1: 能让我延缓衰老。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0: 大
1: 家可以也在说吧，反正这父母辈儿的不都是9点前就睡了吗？
0: 是吧？
1: 嗯，
0: 反正我妈妈晚上9点多，我给她打电话，她说干啥呢？正抠手机呢。我妈可神了。
1: 我妈晚上9点多的时候
0: 啊，
1: 你别说9点多了，
0: 嗯，
1: 大概在12点前啊，
0: 啊，
1: 都在打麻将。
0: 麻花，麻团一枝花是吧？
1: 经常我这个跟朋友聚会完了，回到家，我爸妈还没回来。
0: 来来，摸两把，摸两把是吧？
1: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很重要，
0: 可不。
1: 在上面深耕了很多年，也不知道回报如何。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哪件事情让你感受到努力了就有回报呢？
0: 你看佳佳跟我们互动了，他说我睡觉时间是在10点左右。
1: 10点啊，
0: 其实我觉得现在不少年轻人基本上可以把9点半、10点左右作为一个睡觉的时间点。
1: 嗯，
0: 但是我身边有一些就是家里面这个孩子比较小啊，就没有那么大，基本上小学，他跟我说，他说基本上我们家晚上到了8点半之后，家里边就整个就熄灯了，
1: 哦，
0: 要给孩子营造一种早早睡觉的氛围。
1: 哦，
0: 哎，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哎，现在是小学，等到初中想早睡都早睡不了了。我说哦，明白了，
1: 熬到2、3夜作业写不完。
0: 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1: 对，朋友们也顺便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副话题。
0: 来吧，
1: 你们都是几点睡觉的？
0: 你几点睡？
1: 到底几点睡觉算早睡？
0: 早睡。
1: 因为我真的是从4点提到3点，后来提到2点，现在我已经一口气提到12点了。
0: 是从下午4点还是凌晨4点？
1: 我就有的时候我说我还不早吗？
0: 对，是吧？
1: 我已经进步很大了。但是还是说熬夜，你这属于熬夜。朋友们来说说吧，几点算早睡？当然也说说什么事儿，你只要努力就有回报。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王刚说，困意来袭，不硬熬夜就算早睡。你有没有熬到什么时候？我同意王刚的观点。
1: 困意来袭，
0: 哎，就是躺床上就能睡着。人说这是已经疲劳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啊，他说是还有什么呢？就是看着手机啊，有些朋友喜欢晚上看手机。当然，我们提醒您啊，从健康角度来讲。要么说晚上看手机的时候，
1: 嗯，
0: 把家里边的灯可以开一个阅读灯，
1: 嗯，
0: 不要就是周围环境都是黑的，就这样侧着躺着去看手机，
1: 嗯，
0: 其实对视力特别不好。
1: 哦，
0: 还有呢，我之前曾经有过就是看手机看到砸脸，嗯，手机这样了，
1: 就非得看是吧？
0: 让把自己砸醒。我说那真的是，那就实在是太困了。
1: 那稍微有一点硬撑了，老杨，
0: 对吧？
1: 手机里到底有谁？
0: 岁数大了，
1: 到底在手机里看啥？
0: 人家跳舞跳可好了。
1: 但是像王刚说的这个困意来袭，不能熬夜。
0: 啊，
1: 我现在已经是属于没有困意的时候硬睡了，
0: 嗯，
1: 就是吃个褪黑素，硬让自己关机。
0: 啊，
1: 如果说等困意来袭的话。得到早上5点。
0: 我跟你说，贝贝，像你这些，你看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有一些很多说，哎呀，来修仙呐，是吧？晚上说一块玩手机啊。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就很多女孩年轻的这个朋友们，睡觉特别晚。
1: 年轻的朋友，
0: 尤其是像我们这稍稍上点岁数的，
1: 嗯，
0: 我知道自己保重身体，稍微睡得早点。你看人家钧瓷说，我55岁。
1: 嗯。
0: 老哥您好，10点半上床，大概11点睡着。你看，大多数的朋友是这样的，
1: 生活很健康。
0: 对，
1: 你晚上不打扑克吗？
0: 哪像你们这样年轻人，娱乐这么多呀？
1: 不摸两把麻将？
0: 我们都是掼蛋，你知道吗？你知道，就是越是年轻的朋友，熬夜的人越多。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一些小建议。
1: 是，
0: 嗯，
1: 那也年轻的人确实那个平时手机里游戏下的也多。
0: 啊
1: 能玩的事儿也多，
0: 像我们就玩几个找不同就睡觉了，是吧？
1: 就是找着找着，哎，眼花了，找不着不同了，就睡吧，
0: 就砸脸了。
1: Lucky 也在说，他豆包跟我说的，十点前算早睡，
0: 算吧，
1: 10点前
0: 算，
1: 行吧，
0: 真的，
1: 我尽量再调整调整吧，主要也不是我不想调整。
0: 你说第二天凌晨上午10点以前是吧？
1: 尽量在上午10点前睡，就是主要是我现在也在想啊，
0: 猫头鹰一样的，
1: 就是我们这个作息啊调整不过来，
0: 嗯，
1: 主要怪工作。7点下班，整个人处于兴奋的状态。回到家里8点，
0: 嗯，
1: 吃完饭9点，
0: 嗯，
1: 那10点那撑得很。
0: 咱不能吃压床饭呢，对吧？得消化消化。
1: 得消化消化呀！你高低你得去峡谷里，你去运动一下。
0: 从
1: 峡谷中路走到上路，你帮帮忙。
0: 是。
1: 眼里得有活，有的时候，那高低就都到晚上12点了。
0: 你该轻也怪，轻也怪，对吧？
1: 尽量调整吧，
0: 是吧？
1: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啊。
0: 嗯。
1: 你像是经常早睡的一些朋友，我想问问啊，就是早睡完了之后自己。 身体的那种

0: 服，
1: 上周真没有，
0: 999卖完了，买不成了。
1: 我们能抢到这100单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时候，你就抓紧时间下单。
0: 所以这周就从今天开始，再只有两天吧？
1: 应该两天的时间，
0: 两天到三天吧？这补单的时间
1: 就两天。
0: 所以你这会儿回复鞋子的鞋，您还能够拿得到，欢迎大家去比价，欢迎大家去真正的去体验真正的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以前我之前。那时候还好的时候，我买过一双799一双，鞋面啊，是那个就是棕色，就牛皮的
1: 啊，
0: 就那种感觉，看起来还有点小商务的这种感觉的卡路驰。
1: 你何必呢？
0: 穿着真舒服，这799。
1: 你在我们这儿3.几折，你不
0: 现在只要199、299，你就239你就能搞定了。
1: 是
0: 孩子的款，只要139就搞定了。
1: 嗯，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你来看一看，而且全部都是奥莱直接发货，保证正品。喜欢的留下，不喜欢了也可以直接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确定自己码数的话，你可以把前后两个码都买了试穿一下，到家觉得哪个上脚更舒服，你留下哪双。其他不喜欢的可以直接来退货。
0: 是的，青青说南阳的信号什么时候能修好？主播，我们的这个南阳的信号是依然在调试当中。那我觉得在调试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总要有一个叫短暂的，叫咱们叫阵痛吧。欢迎您通过视频号的直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
0: 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这个 APP 来下载之后在线收听也行。我们会尽快的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修。
1: 对，
0: 确实它有一个过程。
1: 你就多看我们，多看看我们。
0: 但是您，我跟你说，您这会儿穿着卡路驰动动鞋，青青，然后呢一边看着视频直播，多乐呵，
1: 多舒适啊，
0: 那完全没有开车的时候那种压力的感觉。
1: 完了之后也有朋友啊，名字4个字，前3个我不认识，
0: 他都不认识，
1: 4个轻啊。
0: 要不说咱这学习好
1: 了。老杨，你认不认识
0: 螃蟹什么轻？
1: 哪是螃蟹？
0: 我看是螃蟹吗？
1: 朋友，你自己把你的名字那，要不然打一个拼音，叫我们也认识一下，学习一下。他说感觉好久没有听999了，现在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吗？
0: 没毛病。
1: 是的，朋友们可以这个继续打开车里的收音机，
0: 对，
1: 或者直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小蓝的头像，
0: 是
1: 点个关注。我们每天上班和下班的时间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点完关注，然后完了之后进去之后看有啥好的视频，可以点赞。
0: 我们来聊聊，是吧？红军说了，和我上周买的卡路驰的鞋，是媳妇儿的鞋码，卡路驰让我得了2周的好脸儿，你瞧瞧，
1: 我印象
0: 这算是私家车999为促进家庭和谐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1: 那必须的，你高低你时不时的带俩小礼物回去，你在家里的生活幸福指数也是直线往上提升的，
0: 没毛病。
1: 我记得他好像是不是买的那个泡芙款，稍微带5厘米的一个增高，
0: 给媳妇儿买的吗？
1: 穿上也显腿长，
0: 整个腿部线条很修长，
1: 是
0: 你自己也养眼啊，看着是不是？
1: 关键还划算呀，包括官方799，快800块钱了，但跟着我们买只需要239。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鞋来了解详情。
0: 哎，成全媳妇儿，陶冶自己啊，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

0: 微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夏天，你楼下小卖部里冰柜的头牌悄悄换人了，不再是各种新奇口味的饮料，也不是什么网红雪糕，而是一款简单到极致的东西，一整杯什么都没有加的纯冰块。哎，它不就是一杯冰冻的凉白开吗？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可能就错过了一场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的极其重要的商业革命。因为这只小小的冰杯，它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一款饮料，它是一个权力道具，它正在把一杯饮料的最终定义权从那些饮料巨头的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你这个正站在冰柜前的活生生的人的手里。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十年前我们是怎么买饮料的。你走到冰柜前，你的选择只有货架上那些固定的有大公司定义的好的产品，像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康师傅，他们规定了口味，规定了甜度，甚至规定了包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接受者。但其实有一种玩法早就出现了，早在2009年，韩国的便利店就首次推出了杯装冰块。它最初呢只是作为袋装饮料的辅助品，但是没想到这个配角迅速逆袭，把香蕉牛奶都直接干下去了。那它在日本的故事就又不一样了，卖冰杯就是为了让你能用一个最高效最经济的方案喝上一口冰咖啡。那为什么它在中国的市场突然爆发？答案是社交媒体上的 DIY 热潮。我们不再满足于喝成品，我们想自己调各种咖啡，再加上果汁混搭，甚至调好了你可以比肩隔壁的奶茶店。三个国家，三种路径，但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消费权力的转移。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场高明的价值结构。一杯30块钱的星巴克，它的价值就被这样结构了，被拆成了一个3块的冰杯，一瓶5块的饮料，一份6块的咖啡液。你算算，一杯冰块3块，一瓶水溶 C100 也就5-6块，加起来不到10块钱，你就复刻了一杯外面要卖到20-30的冰摇柠檬茶。商家看似是把调配饮料的权利放下给你，但事实上他们通过卖给你这个半成品，让你心甘情愿地购买了更多的组件，最终拉高了客单价。其次，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满足了现代人对掌控感和创造欲的渴望。不信你打开小某书看一看，简直就是大型饮品的实验室。什么柚 C 美式，就是水溶 C100 稀有味加冰块，再加一个无糖美式。还有什么更神的，茉莉花茶加旺仔牛奶，它起一个名字就叫做伯牙绝弦。这哪是喝饮料啊，这就是在搞创作，在玩。这种掌控感和创造的快乐是任何的饮料都无法给予的。最后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交货币。你 DIY 的作品天然就具备极强的社交属性，今天你调了一杯葡萄乌龙，明天发明了一个青橘红茶，发到朋友圈，你就是生活美学主理人。你分享的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而是一份包含着你个人品味和创造力的作品，这就是最高效的社交货币。所以冰杯的本质是什么？它不只是一次消费权力的转移，它更是一次返璞归真。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醒着整个零售行业，无论技术和潮流怎么变，商业最核心的价值从来都没变过，也就是人们最及时的渴望提供最便捷的解决方案。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楼下的小卖部拿起冰杯的时候，你可以骄傲一点，因为你买的不只是一杯冰，而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用3块钱投出的关于选择权和创造力的那一张无比响亮的赞成票。
6: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7: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8: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0: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你的温柔小日常是不是就是在我们的私家车999的微信平台回复个鞋子的鞋，
1: 很温柔，
0: 或者是香水，
1: 给对方买一点小礼物，
0: 对，
1: 时不时的带着回家，多温柔呀，
0: 这就是惊喜呀，
1: 这画面显得都浪漫了几分。朋友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回复鞋子的鞋啊，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在我们的平台基本上都是三点几折，比如说这个经典款499的今天只需要199，
0: 是的，
1: 泡芙款就是带5厘米增高的，比较适合女生啊，想夏天拉长腿型的，
0: 没错，
1: 这个官网是799，我们也是打了3.7折，直接奥莱发货239元。
0: 是的，
1: 儿童款也有，官网价是199，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39元，全部都是奥莱发货，朋友们可以直接放心购买，保证正品。回复鞋子的鞋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一个鞋子的鞋就够了。
1: 对，包括刚才还有朋友提到的这个迪奥的淡香水嘛，
0: 花样甜心，
1: 这个也现在还有货啊，
0: 有，
1: 但是也是最后一天了。包括还有之前有朋友提到的说赫莲娜那个礼盒有没有，有人在问到，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0: 对对对，
1: 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回复香水，
0: 哎，
1: 你看到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很适合夏天，很清新的那种感觉。完了之后原价是50毫升1000多块钱，
0: 是，
1: 但今天我们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3折优惠，只要2。
0: 这是给自己的太太选这个，如果说刚刚结婚20多岁不建议买这个，如果说真是30岁左右了，再往上走了，
1: 是，
0: 我觉得想要留住岁月的痕迹，我觉得就是阻挡住岁月的前进的脚步。你选一选这个礼盒还是相当的合适的，因为赫莲娜大家都知道，甭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知道，这是顶级的护肤品牌。
1: 对，
0: 平时是舍不得买的。
1: 这个基本上，到27、28岁。我觉得就可以开始提前
0: 30左右，对，
1: 抗初老了，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皮肤稍微是有一点点纹了，
0: 松垮，
1: 特别是到了熬夜的时候，你第二天一看那个状态不太好，没有之前像熬完夜之后熬个通宵整个还是活力四射的。那但是其实是上了一点点年纪之后，你一熬夜马上第二天脸色有点暗沉，有一点憔悴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抓紧时间把你的这个护肤品都做一个升级，让自己多留住一些青春，多留住一些年轻时的容貌。
0: 我们身边有一些这个女孩子可能买这些就是比较顶级的这些护肤品的时候，舍不得用，这一次又一点点一点点，我说这东西可能未必，你真是量没到效果也未必能好，
1: 是
0: 吧，他说哎呦太贵了，一瓶3000-4000呢，
1: 不舍得，
0: 黑绷带。所以现在告诉您，现在2瓶加到一起999，所以说这个您就放心用，绝对是体验感非常的不错的。
1: 是啊，
0: 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变饱满了，对吧，下颌线也清晰了，这不是夸张，这是用后的体验。所以您就直接回复礼盒到平台来，999，黑绷带正装加白绷带正装，整个一套这个礼盒，你说甭管是给媳妇儿是吧，还是就是给送给这个女孩子自己买，给自己用，
1: 自己用
0: 也是相当值得的。
1: 这个如果说但凡送给媳妇儿啊，刚才这个有朋友不是说送媳妇儿鞋子就开心了2周吗？
0: 对啊，
1: 你要是送黑白绷带，
0: 我告诉你，媳妇儿开心1年，
1: 这高低得1年吗？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用，发现哎呦这个皮肤状态越来越好了，你说她开心不开心？
1: 是啊，而且每天那个在梳妆台上准备化妆的时候，打开这个黑白绷带，
0: 对，
1: 使用的时候那种感觉，心情愉悦感都不一样了。
0: 是的，
1: 我之前刚买到第一瓶那个黑绷带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自己已经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是贵妇了，
0: 没毛病，
1: 感觉身份已经拔高了，那心态也不一样，开心的多。包括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来回复香水了，你直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蓝色小头像，
0: 千层酥，就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1: 对，点进去之后，回复香水2个字，
0: 香水
1: 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奥香水，包括礼盒是黑白绷带，
0: 黑白绷带。
1: 然后想买鞋子的直接回复鞋，卡洛驰的洞洞鞋全部奥莱仓发货，
0: 3个关键词，香水、鞋和礼盒。
1: 是的，
0: 这个小螃蟹还是胖香啊，发信息，他说老杨看着比原来瘦了，感谢科技和狠活啊，对，
1: 基本上开了一个瘦脸，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0: 你看看，
1: 老杨也用那个黑白绷带，把皮肤往上再绷一绷，再把脸更小。
0: 其实这个叫什么？美颜上面效果写上黑绷带效果和白绷带效果，点一下就行了。
1: 对，就确实是有一点效果。那现在大家都喜欢变美嘛，能理解。
0: 谁能不喜欢呢？
1: 有的时候你越努力，你就发现回报越大。你越比同龄人努力的早，越下的劲儿越狠，你就比他们年轻的周期要更长一些。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聊说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努力就有回报的。
0: 对，
1: 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己减肥成功的事情啊，

0: 对，
1: 阿美也在说，东荣健身房，我在那里练了4个月，
0: 嗯、
1: 现在一共瘦了27斤。
0: 我的天哪，我是真服气那些在健身房练完之后能瘦的朋友。
1: 嗯，我之前那个也办过健身卡，
0: 嗯，咱也办过健身卡，
1: 也曾经办过。在咱们单位附近，我那时候想的特别好，就中午休息的3个小时，每天去跑跑步，练一练，大概练1个小时嘛，也不远，也很方便。给自己买了这个小瓶装的洗发水、沐浴露啊，洗完了还能出来这个，给自己这个清洗一下，觉得很方便了。还租了一个小柜子，
0: 是
1: 办了一个年卡，然后
0: 花6000多，是吧？
1: 到那一年到头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您好啊 ，Q 女士，
0: 对，
1: 我看您这卡没怎么用过。”
0: 对，
1: 他说：“这样，
0: 这卡都是卡面都是新的。
1: 我再给您延长1个月，免费延长。
0: 你来练练吧，
1: 你再来体验一下
0: 吧。求求你了。”
1: 我说：“行，好的，感谢你。
0: 你要再不练，我们可就搬家了。”
1: 到后来，
0: 老板跑路了，
1: 确实也没敢再接过人家的电话。
0: 你交完钱之后，自己反而成欠人家的了，是吧？
1: 有的时候一想到每次路过这个健身房的时候，头都不敢抬头看，要躲着走。
0: 明明自己是生活的甲方，是吧？
1: 就是
0: 非要往乙方的位置站。
1: 我也很好奇，朋友怎么能在这个健身上面坚持下来？
0: 对，
1: 这也是让我非常敬佩的一类朋友。第一个是老杨说那种什么说戒掉什么烟、戒掉酒，
0: 对，
1: 就能戒掉的。第二类就是这种说健身就能坚持下来的，
0: 而且关键还有效果的。
1: 我一般情况下就坚持一天，然后这一天的时候信心满满，然后给自己买上所有的装备，
0: 对，
1: 这个健身的衣服啊、鞋子呀，然后完了之后手表呀都配全了，
0: 设备党。
1: 到第二天的时候算了，
0: 就放那儿了。后来之后在闲鱼发现了你买的装备嘛，什么二手装备，九成新。
1: 看会儿电视剧吧。哎，这个游戏，哎，等，哎，没办法，晚上又有局了。
0: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这种自律啊，有一个健身 app 叫做
1: Keep
0: 啊，就我觉得它开始点开第一页就是自律让我怎么样？
1: 忘了是吧？
0: 对吧？忘了吧？
1: 不常点开，
0: 没点开。
1: 还在这教我，我跟你讲啊。就 Keep 也是有会员的，
0: 对，
1: 当时我也充了，
0: 当时也是对。
1: 然后他会在每天固定的时间，弹出一条推送，
0: 提醒你要运动，
1: 该开始运动了。
0: 对，
1: 后来我就把 Keep 卸载了。
0: 而且你知道，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经常一段周期的打卡，他会奖励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小奖牌。但是这个奖牌也是需要你自己去买的，59.9。然后呢，如果说你在一个固定的这个周期当中，你没能够完成打卡，抱歉，你交的这59.9之前定制奖牌的这个费用也就没有了。我真的，我就错失过2次这样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奖牌好好看，我觉得我一定能够赢得这个奖牌，给自己一个说法。
1: 对。
0: 然后到最后，我觉得确实，哎，算了算了，59，算了，就当买个教训吧。
1: 你看朋友们都坚持下来了。
0: 我买过2个教训。
1: 你看这个回报率相当之高，
0: 是不是？
1: 下次咱俩也坚持坚持。
0: 努努力吧。
1: 高低就健身1个月。
0: 咱俩轮着充1个会员卡，行不行？
1: 到时候叫我登录你的账号，这不是问题啊。包括呢，还有朋友也在分享自己坚持的事情。 V 就在说，他说考研上岸算不算？
0: 上岸算啊，
1: 肯定算呀。
0: 真的，我觉得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连续2次还是3次去考研，最终得以上岸。那我觉得这是那叫什么，有志者事竟成啊。
1: 是啊，关键人家坚持啊，
0: 确实
1: 人家也学呀，
0: 学习也好。
1: 那极个别的人
0: 别往我这看。
1: 光报名不学习，那就不合适。
0: 对，有些人现在年轻不少的朋友是习惯于什么呢？就是打卡族。就比如说我这儿报了考研，啪，截个屏发朋友圈，我考研了。哎，然后接下来就只做到了前2个字。后边算了，知道吧？巧克力，德芙巧克力，你直接在我们手指的方向头像私家车999的公众号，
1: 蓝色小头像，你点进去之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你直接回复鞋子的鞋就可以看到了。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或者是香水，或者是礼盒，来选购自己喜欢的歌，喜欢的这个物品了。
0: 物品
1: 包括呢，这个刚才有朋友点歌嘛，想听什么歌曲，朋友们这会儿也可以点播过来。
0: 一会儿来，今天祸祸大家。
1: 我们两个也酝酿着，也准备开始第二首了。
0: 刚才兔德达斯说，今天是不是美颜没开还是什么？这今天看节目觉得好像相比昨天少了点什么，
1: 哪里不对劲？
0: 相比昨天少了一点收敛。跟你这么讲，因为昨天还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我们觉得还是收着劲儿的。昨天这会儿我跟你讲已经放

0: 爱了。
1: 对，我们昨天还是文静乖巧，
0: 对，
1: 但今天很难说了，
0: 张扬个性是吧？乖张是吧？有点。
1: 还记得我们台的口号吗？
0: 什么？
1: 天生不安分。
0: 没有什么大不了，是不是？来，私家车九六九啊，这会儿我们准备要跟大家来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个小想法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您家里边是有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那家长朋友请看过来。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正在招募当中，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唐宋的历史，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这小演员零门槛在招募当中，有没有表演经验都可以来报名。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的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
1: 是的，
0: 到场就送社会实践证书啊！
1: 嗯，而且你参演的作品呢，还能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直接播出，并且呢，更有机会进到剧组里面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难得，席位有限。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演员”两个字，给孩子来抢占一下试镜的名额，也让宝宝在演艺当中收获成长，传承文化。
0: 没错。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二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三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十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他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为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0: 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4: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6: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KVB。
6: 回来了。
7: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6: 没错。
7: 接下来啊，等待着盼望着。
6: 盼望着二十四节气来了，你瞧瞧。
7: 因为这个歌曲其实在芒种之前就很多朋友在点。
6: 对。
7: 好不容易到芒种那天，也有很多朋友在呼唤他的名字。
6: 你看。
7: 到底这首歌曲。
6: 在芒种那天你没唱吗？那天我记得当时我是因为因病请假嘛。
7: 哦，你刚好趁着芒种节气的时候，
6: 你看看这，
7: 对
6: 对不对？
7: 然后我们当时也确实没有演唱这首歌曲啊，因为那个时候找不着伴奏。
6: 今年是六月五，
7: 完了耽误了演唱。在今天呢，依然有朋友在呼唤这首歌的名字。
6: 是，
7: 其实这首歌基本上一年我们就唱一回，但是没想到这个阴影能挥散一年都挥不掉。确实没想到，
6: 是。
7: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又把它拿出来。刚才广告间隙我练了一下，
6: 这练了一下，确实好听。
7: 不能再练了，再练就熟了。
6: 可不敢太熟啊。
7: 确实，
6: 熟了就糊了。
7: 从开始唱的时候磕磕绊绊，到现在我整个人唱的就是赛原唱。
6: 那只是。
7: 没意思了，我觉得没意思了，没有
6: 全新的创作，新的曲风，新的突破。
7: 对，然后臭蛋盒再说。快下班了，赶紧唱点刺激一点的，
6: 来点刺激的，
7: 精神抖擞一下。
6: 哎呦，
7: 既然朋友这么迫不及待，那我们两个呢也可以在此时此刻送出这首歌曲。
6: 我觉得对，既然大家都要求了嘛。
7: 对，
6: 说到这芒种，跟大家解释一下，
7: 解释
6: 芒种叫什么？有芒麦子收，有芒稻子种。就是这，因为农活比较忙嘛，老百姓管它叫忙碌的忙，芒种。这个芒呢是麦子，咱说麦芒嘛。长芒成熟了，
7: 小麦。
6: 这个种呢是稻谷类，忙着播种，所以说这个错过的这个时机的成活率可能会变低，所以说就是三下农忙的时候啊，开始了。
7: 农忙的时候，
6: 对，
7: 配合着我们的歌曲，
6: 我们唱的，我这歌唱的也挺忙的，当时我跟你讲，
7: 来吧，
6: 来吧，
7: 提醒大家啊，这个做好心理准备，没前奏、
6: 没有前奏，直接开始，
7: 来，
6: 三、
7: 二、
6: 一，
7: 一想到你我就。
6: 挺忙的，他
7: 上去只会满眼流。
0: 怎么样？

0: 恋的开场，
1: 太刺激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0: 基本上是卡住了，反正。
1: 这
0: 很契合。
1: 接下来的节拍，表达了这个三下农忙时节，农民伯伯匆匆忙忙。

0: 什么？
1: 为我喝酒，送一万朵莲花在酒身中发芽，等红尘一万种解答，人流落尽时间的泥沙。怎么唱来着？
0: 都发擦肩而过，
1: 前世迟来着，
0: 是啊，

0: 酒，
1: 小伙酒酒，谈情不说醉不醉酒，心在徒留了怀中酒，想死我又在想什么。

0: 跳跃不跳跃？
1: 对，就为我何求？我只听到了最后一个字。
0: 这小提琴这一段演绎也很不错，
1: 真好。他演绎他的，咱唱咱的。
0: 小提琴和古筝的对话，再加上我们俩的闲话。
1: 你看，杨说这音乐的盛宴舒坦。瑞发来信息说，一定是要这个环节吗？
0: 本来也不想有，但大家非得要。
1: 有这个要求。

0: 直说啊
1: 啊，
0: 这个歌
1: 腾格尔先生唱的，
0: 男生唱，
1: 嗯，
0: 就没有我那种婉转动听的感觉。没有我那种跳跃感，
1: 是吗？
0: 当然。
1: 你说之前那个原来是那个叫赵方静是吧？
0: 谁叫你在这放原唱了？就你有会员是吧？
1: 哎呦，凡十二说好强的信念感。这个还有谁？这是谁？这个傅满满发来信息是薅着脖子了是吧？
0: 其实你们听听啊，
1: 揪着脖子，
0: 就跟我唱的。差不多，
1: 差太多，
0: 差不多，
1: 词儿是听着像。
0: 你叫他唱两句，我听听。

0: 唱的真的合上了，老杨。
1: 是吗？
0: 我刚才就跟着他顺了一下，
1: 嗯，
0: 没差别。
1: 就是，对，真是，真的确实没有差别哈，
0: 没有差别，很普通。就在说，他说 Baby 唱的，整的很像盖溜子。说这首歌的鼻祖还是当时的乐主任，他当时听完了之后给我笑抽筋了，
1: 整个人都好起来了。
0: 是这样，乐天的版本在芒种那天我播放了一段。
1: 对，我觉得确实
0: 扰乱大家心绪，
1: 就该忙忙。
0: 确实是。没法说。
1: 这样吧，我们用这首歌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
0: 行。
1: 也给忙碌了一天的朋友们，咬一点儿，这怎么说，听听好歌的这种补偿。
0: 对，是是，大家听归听啊，就别再点评了。
1: 不要，就不要比较了。
0: 别再这个细说了。
1: 我是杨毅，
0: 我是 T Baby，
1: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明天见喽，拜拜。
1: 再见各位。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8: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8: 是王腾蛟，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2: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11: 暗香浮动了岁月。
12: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13: 希望在未来绽放。
1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8: 这里是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块儿啊，再来去读一本书，看看这本书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在节目里都去跟大家聊说，现在啊，在这个信息化更新速度非常快，然后呢，社会节奏也非常快的一个背景之下，会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创新变革，同样也会非常的快。那如果你要想适应这个时代，你唯一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持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保持对于知识的不断的吸取和学习。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说学习啊，是一件这个需要你终身去践行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

0: 而且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上了这个十几年学之后啊，一提到学习，我们有时候会固化到觉得这个学习好像就是啊，就课堂上课本上，其实并不是，这个学习在于多方面啊，在于各种不同的这个因素，各种不同的这个类型，各种不同的技能啊，其实都可能是一次学习。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个提升，那有时候我们一定会思考一个问题，说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哦，这个问题听起来好难，哪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如果真有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那你赶快教给我。甭着急，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没有答案，身边很多人也没有答案，但是我们要做到的什么呢？科学精神就是要努力的探索答案，探索真理。所以有一个韩国的一个这个节目啊，韩国的一个纪录片啊，它叫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他呢就走遍全球多个地方，然后呢去探索在这些国家当中他们的这个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刚才我们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我们会对学习有一种固化嘛，就觉得啊，我就学的课本上的东西这是学习，其实不是。对于学习来讲啊，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就是学习的方式，学习的理念，我们多去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所以说我们应该去看一看别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帮助到我们。在众多的方法当中，这一句广告词叫总有一款适合您。所以说呢，我们也跟随这个纪录片啊，去一块儿的看看各个国家的他们的这个教育方法，我们再从中的看能不能找到啊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所以说再换句话说，什么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最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但有朋友就说，哎，咱们不是平时老讲这书吗？甭着急，虽然它是一个纪录片，但它也是一本书。好，那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啊，叫做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
1: 大家好，我是大兵。于无常处之友情，于友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2: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先给大家来纵览一下啊，这本书里面带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全世界各地的大概的一个教育的情况。我们就把每一个国家呀来找到几个突出的特点，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它本身就是韩国的综艺，韩国的这个纪录片嘛，所以说它肯定从韩国开始。那韩国的教育大概是一个什么方法呢？基本上有三点哈、啊，说这个玩命的考试啊，不停的考，不停的考，不停的考，然后呢，会告诉你，对于很多韩国学生，他们对标的是哪儿的学生？对标的是中国的学生，说你看啊，你看这个中国的学生，别人这个做的题啊，多么的难啊！你再看看你们啊。而且其实从实际情况来讲啊，就是韩国啊，这一点和中国呢，有些地方是比较像的，就是他在就中学，就是高中阶段，他出道的一些考试题目其实都是很难的，都接近于大学的水平了。啊，然后呢，这是韩国，然后再说说这个日本啊，日本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呢？就是他呢会，用这种发榜的方式啊去激励你啊，然后呢用这种排名，用这种榜单啊去激励你。同时呢，在日本的这个教育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也比较推崇叫匠人精神，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啊，也非常善于保存各种资料，然后呢，就是传承的这种秩序都保持得特别好啊。 同时呢，在日本的教育当中呢，他会也有一个理念，我觉得我还挺推崇的。他会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这个教育当中给孩子，告诉你，你如果考不上大学，你依然也可以很有尊严的生活啊。所以说呢，你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方式啊。这是日本。那再说说印度，也是亚洲国家嘛。那印度啊，这个他的这个考试非常难啊。印度考试确实是非常难，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考试难度极高，所以说呢，你看，包括在硅谷啊，包括这个就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 NASA，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宇航局，有很多的科研人员其实都是来自于印度啊。但是他们这个考试呢，一方面它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一方面是你的解题分析能力，它在它的印度的考试当中，很大一部分它就考你这个有关记忆力的，有关记忆力的这种题，而且这个难度颇高。啊，这是印度。然后呢，他又探寻了说犹太人哈、啊，有很多现在你看很多这朋友圈的这个鸡汤啊，或者什么的教育方法都讲啊，犹太人的教育理念怎么样啊，这个确实是23%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是犹太人，这个真的是佩服。而且呢，就现在你统计数据看，在哈佛，1/3的学生是犹太人，耶鲁啊，25%的学生是犹太人。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看犹太人他的这个教育为什么会如此杰出呢？就是他的这个教育理念基本上分成几点。第一啊，他会告诉你，让你去热爱学习。然后呢，因为什么我们就知道啊，就是犹太人在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啊，他们一次次的这个遭受到洗劫，所以说犹太人对于财富这件事儿，他们的这个概念啊，就并没有说那么重，说房子呀、存款怎么样，因为他这个确实这个太动荡了。但是呢，他们说我如何能够始终保持获得财富和获得房子的能力呢？那你要有知识、有能力，所以说他们确实是对于书的渴求，非常的大。对于知识啊的渴求非常的大，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把这个知识呢转化成智慧啊，能赚到钱。所以说呢，你看，在犹太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习俗当中呢，他专门有一个就休息日，就是要求不工作的，就全家必须要一块吃饭。然后呢，家里的男性长辈啊，必须要和孩子要一对一的谈话啊，要有交流。同时他们的文化理念当中，他并不要求你逼迫孩子去学习，他认为啊，孩子的学习是和你的睡眠的效果呀，你对这个课堂的活跃度啊等等等等，这都有一些关联。然后呢，他在他的文化当中会给孩子呢灌输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要学会团结，要知道团队的精神啊，这是犹太人。然后呢，法国是什么样子呢？法国的考试啊，他的这个高考，就是法国高考啊，他占分最高的是哪门学科？咱这儿就你看语文、数学、英语嘛，各占150，对不对？法国高考里头，他占分最高的是哲学，他非常注重培养就是年轻人这种哲学思维，这种思辨思维。在法国有一所学校。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6: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7: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7: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7: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8: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9: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10: 我是张信哲，
11: 我是苏有朋，
12: 我是周华健。
13: 大家好，我是黎明。
9: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啊，听起来觉得哦，好像是这个挺大的一个命题哈、啊，但是别着急哈、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哈、啊，所以这本书里头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好，那我们先来说说吧。其实刚才呢，就跟大家说到了每一个国家呀，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啊，我们来先从哪儿开始呢？啊，我们先从我们身边开始。由远及近啊，那不是由近及远啊。那从韩国出发哈、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韩国跟中国呢，有时候在国情上也挺像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考试呢，确实呢也是比较频繁，孩子做这个题的题目呢也确实比较多。但是从韩国的这个国情上来讲呢，韩国的这个全职的主妇他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他们呢。一方面啊，就是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什么呢？然后就天天盼着孩子成绩能好一些。所以说呢，在韩国呀，你看很多孩子，其实他的这个住的这个环境和条件也不是说有，就像跟电影里头似的，好多大别墅什么的，其实也不是，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很大一部分韩国人，他们特喜欢住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这个房间当中，就他们认为啊，这个小的房间呢更适合学习。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国情跟国情就不一样。你说这个情况要是俄罗斯和美国人看见之后。

像都是这样啊，那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书里或者在这个纪录片当中看到它呈现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啊，至少代表一种声音和价值观吧。但是这种价值观，你要让别说这个其他的国家来看啊，你就以我们价值观来看，这好像也有点跑偏，对吧？就是好像你这个上学的目的如此之直接啊，就是为了车啊、房啊，然后呢，这个将来啊，就这么在社会当中哈、啊，能有这个更好的这个地位，是吧？所以你看，韩国人自己写自己的教育，就是他自己在自己这个纪录片里呈现，自己在这本书里呈现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至少这本书和这个纪录片对他们自己的教育还是比较贬低的，对吧？然后接下来再到这个日本，因为你看中日韩这三国的文化呀，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对吧？而且他们很多文化呢，都是从我们这边呢这个传递过去的，所以说日本的教育也有着自己特别明显的这个特色。首先刚才其实我们就讲了，就日本呢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教育文化，就是它发榜，就每次到了这个发榜的那一天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早稻田大学哈、啊、要发榜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头那些这个什么棒球队、橄榄球队等等等等，就这些特壮的那个运动员啊，要专门出来干嘛呢？维持秩序啊，因为特别容易乱，呵呵，而且他们要这个特别正式的对待这个发榜，就穿着正装，他们民族传统服装哈、啊，出来，然后一看你就看吧，那边哇、哦、欢呼，这啊朋友们把那个孩子哦抛到天上啊，然后你看这是考试成绩好啊，然后你再看有一些那种默默的这个抹着泪走掉了啊，那这考的成绩就不好，是吧？所以说你看。在日本，你要想考上日本的重点院校，这些学生基本上70%他都要在单独再上一个私立学校的补习班。所以如果说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家里条件不好，也就很你上不起这种补习班，那种补习班还挺贵的啊，你就根本考不上那些所谓好大学，对吧？然后呢这个日本啊，就他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择校。为什么呢？因为你像像早稻田啊，像这个东京大学这些学校啊，他们有自己的私立幼儿园，那你要上了他这个幼儿园，你如果你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啊，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啊，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呢顺着就跟着就上一流名校，对吧？所以说你看这老说咱这儿这个教育压力大，教育成本也高啊，你就看看别人那个地方压力也很大，成本也很高。但是换一个方向，日本在大多数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非常舍得花钱啊，基本上啊，就是在这个书里呈现的数据哈、啊、就是在韩国，你要想让这个孩子上一个重点的韩国的大学，学生呢，他所有的大概的费用折合下来是4.7亿韩元，合成人民币282万。其实你现在算算，我们现在有时候你算算，咱们教育孩子钱不敢算呀，其实也差不多，对吧？你要是上一个普通大学呢，基本上呢就是10多万，对吧？在日本的这样的情况呢，就更甚。啊，你看，所以说你我们就说啊，经常我跟大家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给孩子愿意花钱是一方面，愿意花时间陪孩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愿意为孩子学习，愿意为孩子成长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呢，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制造焦虑啊，其实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罗列出来之后啊，然后你再去看，你会有一个更好的，也就是更客观的角度去判别现在的你的学习。然后呢，接下来就再说离咱们在也不远，你说印度的考试，它一定要考你记忆类的考试，比如说他们考化学，它不像咱，你说这个让你去做点实验呀，然后各种方程式啊，你得出一个结论。印度考这个化学呢挺有意思，它就是问答题啊，让你写出一个好长好长的文字来论证一个原理，然后解决一个问题，然后这里头有大部分它是靠记忆的。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说我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说印度这国家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让你背东西呢，就你得了解它的背景啊。就是印度啊，就是在印度其实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什么呢？

是印度教，因为虽然佛教从印度来，但是在印度呢，它是最有影响力是他们本土的一个印度教。就在这个印度教当中，你知道有多少个这个他这个教义当中的这个神？就3.3亿个，是亿啊，单位是亿，3.3亿个。所以你要想把这些所有的啊这个弄明白，那你就得靠拼命的大量的记忆。对吧，所以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在背诵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就背诵这些传统的诗歌经文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借助很多方法，比如说借助手势啊，借助一些外在的一些元素啊。所以说你看印度人觉得你如果要是不用手势你就记不住。他们认为就手势跟心灵是相通的。对吧，你看那个电影少年派，对吧，里面就有一个情节。啊，这个两个年轻的少年在那研究啊，研究这个手势的问题，就他们特喜欢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就说推荐这本书，为什么说让大家看看呢？就你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不单单说我们知道这种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特性，我们更重要的是了解它背后的原因和知道它的这个文化属性是在哪儿的。这个其实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观了世界，你才能有世界观，知道别人都是怎么更好的学习的，你才能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更好学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叫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

0: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1: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2: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

0: 凉鞋拖鞋两穿，三 D 的足弓支撑，暴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1: 像清风，吹散迷雾。
2: 像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6: 听朗读。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本书，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大家去增加一些自己的活力啊，帮助自己更好的啊掌控自己的身体啊。一说这个，你可能就想，哎，讲哪一本书？是不是原来我们跟大家聊过，掌控习惯啊，运动改造大脑。啊，我们都讲过这些书哈，这本书跟这两个有点类似啊，但是呢，它呢针对性啊会更加的直接，因为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掌控啊，掌控什么啊？后头省略号啊，你自己看看这本书读完之后，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掌控？掌控什么呢？掌控一下自己啊，掌控一下自己对于自己身体。有朋友就说，开玩笑，我的身体我还不做主吗？您还别说，您身体真不做主，不信您试试，您今天励志减肥，明天您是不是该吃还吃啊？对吧？当然我特别佩服啊，真的就是能早起的，能减肥的啊，这我这正在这个进行着娱乐，一看时间到了马上停下，然后去继续学习继续工作的。这我这个发自内心的这个佩服啊，能戒烟能戒酒啊，这真的都是高手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很多事情呢我们可能会靠意志力来解决啊，但是呢靠意志力解决这件事情呢，不能说是不牢靠啊，但它消耗非常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靠一些具体的方法啊，调节心理状态，然后再加上外在的方法，这样的话呢可能呢会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啊，给我们的这个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掌控啊有一些加持。写这本书的人张展辉老师啊，本身呢就是一个健身专家，毕业于首都体育学院，然后呢很多的这个知名的这个企业家呀，很多的这个明星艺人啊都是请他来做私教的啊，同时他还给多家的世界500强的公司专门去做健康管理顾问。哎呀，你看人世界杯500强公司就是好，还有健康管理顾问啊。玩笑归玩笑，我们回过头来说一说这本书啊，叫做《掌控》啊。这书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段话啊，这直击心灵，说给各位，就是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惑啊？一天工作之后只想瘫在床上，连和家人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啊？我有。工作拼命加班啊，周末除了在家补觉什么都不想去干啊，我也有。然后运动健身也虽然在努力坚持，不仅没有瘦反倒胖了，哎，我也有。忍饥挨饿的节食就感觉瘦了那么一点点，效果非常差，结果把自己身体搞垮了，哎呀，我也有。招招都到我这个一哽嗓咽喉啊，好像说的就是我。这本书难道是为我写的吗？啊，然后这本书呢就会告诉你，你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状态啊，就是因为你对身体。

0: 失控了。所以别着急，这本书会从四个方面，运动、饮食、休息、心态，四个方面帮你做好你的身体的管理啊，真正掌控身体。然后呢，后头它还有一个延续，叫做不焦虑、不疲惫。哦，这六个字我太渴望了哈、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啊，我跟大家一块儿呢来探究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邱建良，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哈。其实这本书我们在说具体的方法之前呢，我觉得书里头有一些我们叫这个精彩的句子，先给大家分享分享。您看看您认同不认同哈？如果您要是认同，您再往下听，哎，会觉得非常的能够说服自己。如果您要觉得不认同，行，您听听怎么说，看咱能不能辩驳它哈。第一，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竞争激烈、全球化的时代，谁的精力充沛，谁在竞争中胜出概率就更高。这是第一句。第二句，瘦身的本质意义不是变瘦，而是让自己精力更充沛，从而实现对人生的全面掌控。我每句说完我都停一会儿，让大家这个回味一下啊。第三，专注力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但如果一直靠类似于咖啡因这样的外在刺激去获得，那其实是对自己精力的一种消耗。再来一句，健身的本质诉求是让你在高强度的工作中游刃有余，在工作之外还有精力去享受生活。运动的分寸是95%的舒适度加5%的挑战。好，这是个概念性的东西啊，概念性的问题。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我在抛开这五句概念性的东西专门拿出来先给大家来聊一聊，反正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醍醐灌顶。就是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如果你知道一包薯片的热量需要跑10公里才能消耗，可能你就能管住自己的嘴。特别同意，真的特别同意。我今天我特别骄傲，真的，我今天非常骄傲。我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办公室一位同事啊，这个非常的友好啊，特别的关爱，然后呢买了那个巧克力泡芙，然后呢就说，哎，这个来尝一个吧。你知道那会儿我是多么的想吃，对吧？我本身那个这个也饿啊，然后呢，这个对这个巧克力泡芙这类甜点呢，我又非常的喜欢。哎呀，我那会儿这个纠结，我说怎么办？最后怎么办呢？我坚持住了，我没吃。然后我说你们先吃啊，我去走廊里转一圈，我就接杯水。他说你这干嘛呢？我说我远离诱惑源。我现在非常骄傲，我管住嘴了，我没有吃那一个巧克力泡芙。当时我脑子里我就想，我这一个泡芙我至少得跑3公里啊。我当时就这么劝自己的啊。哎，突然发现，哎，你看你生活当中啊，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自己这个高兴一些。为什么我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呢？就是你有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没有吃这个泡芙，我非常的难受啊，非常的馋啊，非常的想吃，很痛苦。哎呦，为什么不让我吃？那你为什么不能换一个方式呢？你看我是吧？我哪怕就是这个蒙蔽自己，对吧？我就告诉自己挺高兴的，因为我拒绝了他，我拒绝了这个泡芙。我觉得我当时掌控住了我自己啊，控制住了我自己，并且我还能少跑我3公里，我很开心啊，我很快乐啊。因为确实，因为我们在分享其他的书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人呢在疲惫的时候啊，在这个劳累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甜点的。就这个甜点吃完之后呢，不单单是补充了你的能量，更可以从你的这个是精神系统当中啊，给你一些这种反馈啊，提供分泌的这个能够制造快乐的这种多巴胺啊，然后我会让你提升你的这个幸福感。 但是我们就说什么事儿我们都得适量啊，你得控制。你想我这晚上啊，这个八九点啊，康康来两块蛋糕，当当再两个泡芙，哎呦，那脂肪不累积，他才奇了怪呢，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这本书吧。这个书的目录一共就有这个四章，里面就讲什么呢？为什么有人运动了也减不了肥？不会跑步还拼命跑步就是自虐，吃饱和吃对中间隔着一条马里亚纳海沟，会休息的人才能掌控人生，这就是他的那个题目啊。我告诉你他要讲什么，你一看写的也都挺实在的，是吧？那肯定很多朋友就想，哦，那赶快给我们来说说吧，这个到底这里头有什么样的道理，我们怎么掌控？别着急啊，这个咱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关键时刻进广告。当然其实也不是了，因为要真说起来的话呢，每一个都需要我们尽量，我想详细的跟大家来阐述啊，时间比较紧张，广告回来之后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啊通过这些方法来掌控自己的身体。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

0: 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夜间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1: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2: 我是演员蒲森新。
3: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4: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3: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5: 我们走过的路，
6: 我们走过的路
5: 有崎岖坎坷，
6: 有崎岖坎坷，
5: 也有康庄大道，
6: 也有康庄大道。
7: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7: 有美好的回忆，
8: 有美好的回忆，
7: 也有失落的迷惘，
8: 失落的迷惘。
5: 这是人生的韵味，
6: 也是生活的模样。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9: 用声音，用声音，
6: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9: 这里是，
6: 这里是，
7: 这里是
9: 听朗读。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这本书啊，来聊干货了啊。首先提一个问题，直击心灵啊，我真的是跟大家来共同学习。就是我最近也一直在，哎，我老说我最近在减肥，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听这话都听好久了吧，但确实效果一直不是很佳。所以说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人运动也减不了肥？好，接下来呢告诉你具体的方法，不是给你找借口啊，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要你的运动要从燃糖模式变成什么呢？身体当中什么容易让你变胖呢？你想想一想，什么呢？是不是脂肪，对不对？所以燃糖模式变成燃脂模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怎么样能从所谓燃糖模式呢变成燃脂模式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这个错误的认知啊，就是刚开始运动的时候，觉得身体比较轻松的时候啊，消耗的是糖分，你身体越来越累，越来越难受的时候呢，我们才开始消耗脂肪。所以说运动减肥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哈。其实这本书会告诉你，还真的不是这样。就是首先第一点，每个人在消耗能量的时候啊，究竟是消耗糖还是消耗脂肪，这个取决于你的运动强度，不是取决于你的运动的时间啊。就是你进行低强度运动的时候呢，就是消耗脂肪。因为这个低强度就很有代表性，叫什么叫有氧运动嘛，对不对？低强度有氧运动就会增加这个肌肉当中的脂肪分解酶。你在高强度运动的时候啊，这个肌肉当中的糖分分解酶就会增加，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消耗的就是糖分。高强度的运动啊，燃脂率其实并不高。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跑步啊，或者是这个健身的时候，你就应该干嘛呢？就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控制心率，努力

的这个转换的就往后放啊，你说我跑这个10公里、30公里啊、5公里、3公里，它的这个长度根据您个人的身体的状态，但是呢它是处于燃脂模式还是处于燃糖模式，你要明白，就是你的运动强度你要观察你的心率。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能把握好这个，它不仅有助于减肥啊，反而还能让你增强你的这个愉悦感和舒适度。然后接下来再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说我很努力在运动啊，运动得很痛苦啊，然后呢这个老减不了肥，是因为很重要一点在这儿，在于高强度的运动就让你很难控制食欲。高强度的运动燃脂率不高，消耗了更多的糖，带来的结果就是运动完之后更容易饿。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刚开始运动的朋友会陷入到一个强度大才能瘦的这个坑，对吧？你进了这坑之后你就有点麻烦了啊，你训练完之后然后特饿啊，大鱼大肉扛扛扛扛再来点，然后呢这个再多吃点主食，又是米又是面又是馒头，这个碳水化合物这个摄入嘛多了之后呢，你肯定对相当于糖的这个摄入量也超标了，那你这体重那肯定又一直重下去，对不对？在美国就有这么一个调查呀，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运动强度太大，你会比平时再多吃30%的主食。我们有常识的健身常识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吃饭时候控制的时候，在主食的这个量上尽量控制一下，就面米对吧，馒头对吧，你稍微控制一下。你比如说蔬菜呀，或者是这个这个高质量的这种这个蛋白，你稍多一点倒也无伤大雅啊。所以说这种变化呢就会让你不知不觉的，就是在高强度运动之后呢会给自己多添那么一勺饭。强度越大吃的越多，所以说你很努力运动瘦不下来，就是这么一个原因。那很多朋友也会选择跑步，你看我也有时候会跑步对吧，然后呢你要是不会跑那其实就是害自己。刚才我们就说嘛，你控制心率，然后呢让自己进入燃脂模式，怎么算心率？其实挺简单，就是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呢就是你运动心率有一个区间，就是用220这个数减去你的年龄，再减去你的晨间脉搏数，这么一算你知道吗，你大概就能明白哦，我应该怎么来计算了，在这个一个可控的这个数值范围之内。比如说你看走路减脂啊，然后呢或者是这个慢跑减脂啊，你根据这个去选择你在你的心率的状态之下，比如说你首先是你的最大心率嘛，你热身跑之后，然后呢就是这三次全力跑800米，每次休息个3分钟啊，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表，然后这就是你算出来你的最大心率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静态心率，然后呢这个静态心率呢就是你找一个睡眠比较充足的早晨起床之后，你先缓1分钟啊，静卧1分钟，静止1分钟，然后呢这1分钟的心率就是你的静态心率。所以你运动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心率控制在你的最大心率和静态心率之间啊，这个就是我们来计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呢运动的强度一定不是越强越好，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一个舒适区啊，在这个所谓的舒适区当中啊去进行运动。那好，跑步啊，跑步是不是也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学会你的这个跑步的这个姿势呢，对吧？跑步其实有几点，就是有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用重力跑。就是有一个科学就发现，人体在前倾超过22.5度的时候呢就会摔倒。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要摔出去的那一瞬间其实就是速度是最大的。那个重力跑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利用这个原理，你跑步的时候肯定不是脚后跟蹬地，而是试着把自己的身体稍前倾，重心前移，其实这样的话你就相对来说这个轻松一点。为什么博尔特跑得特别快，就是因为根据数据显示呢，他在跑步的时候他的前倾角度可以达到21.4度。所以说他其实不单不是自己在跑，我的解释叫做地球在帮他跑。

因为你看，刚才我们就说人前倾超过22.5度的时候就会摔倒了，说你在摔出去那一瞬间速度最大嘛，因为有重力嘛。那博尔特他能前倾到21.4度，你怎么跟他比，对不对？当然他这个前倾21.4度是基于科学训练和非常好的肌肉控制和一定的天赋的基础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尽量是前脚掌先落地，就这种落地的方式呢，会尽量减少对于骨骼和关节的冲击，提高你的小腿肌肉和跟腱的力量，然后呢就发挥减震嘛。还有就是不要过度的跨步，就步子不要迈得太大，步子容易迈得太大，容易扯着啊。那是电影台词啊，葛优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啊。然后呢，这其实从科学上来讲，就是它可以避免你的这个在着地的那一刻对于膝盖造成过度的损伤。然后跑步的时候膝盖呢要有一定的这个弯曲度，也不是完全直直的落地，这样呢你才能在脚步落地的时候去利用你的肌肉去缓解冲击力，略弯曲。最后呢他会告诉你啊，你如果想减肥的话呢，你可以提高步频，就是提高两脚交替落地的速度，两脚离地的时间越长，落地的冲击呢就会越大，所以说你步频快的话呢冲击就小。他给出一个数值，就是大概每分钟180步左右，这是一个平均值啊，对，不是一个绝对值啊。那接下来这本书里还会有很多的具体的建议，比如说怎么样选择装备呀、怎么样去怎么样去热身呐、要怎么吃，对吧，怎么吃饱，怎么吃对啊，其实它是有很多具体化的建议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一一的去跟大家细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我们在知道这些知识之后，我们去把它使用了之后，你就能发现你真正能够做到对自己的身体有掌控，其实你才能生活的游刃有余。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你生活游刃有余之后呢，你的幸福感啊，你的愉悦度都会增加。所以我挺推荐大家去看看这本书的《掌控》啊，不是让你掌控别人啊，也不是让你掌控的其他的，就是掌控自己，合理的去运用好自己身体，把你身体的技能和潜能调度出来，帮助你更好的去有精力啊，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之中。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几天的卡罗车

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

原来我只是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

0: 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夜间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湿着迷梦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

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三 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基因的。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

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透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

0: 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吟诗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6: 拍出了1.4米，一夜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5: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7: 这就是真正的你。
5: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8: 我到底长啥样啊？
5: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9: 眼熟会加分，
5: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9: 我怎么这么好看。
5: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10: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11: 为什么呢？
5: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9: 这谁好丑，我不认识。
5: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

0: 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和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1: 脸大，
0: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2: 身体倍儿胖，
0: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1: 这谁啊？
0: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3: 白了个白，嗯嘛。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100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2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发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9: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 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你。

0: 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号发布，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止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哈，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

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维生素有 ABCD 但没有 FGHIJ？
0: 为什么呢？
1: 有朋友可能特别好奇，为什么从维生素 ABCDE 突然会跳到维生素 K？ 好好的一家子 FGHIJ 到底去了哪儿？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今天佳宇就给你们好好讲讲。维生素是在1912年正式出道的，由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命名。随着发现的维生素越来越多，大家就用维生素加一个英文字母来区别各种维生素，
7: 是不是有点草率？
1: 就很方便好记。刚开始的第一套起名计划主要是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比如脚气病的拉丁文是 beriberi， 那抗脚气病因子就叫做维生素 B， 维生素 A 也是这么来的。后来人们觉得，哎，还挺顺溜，那也别整什么首字母了，就干脆按 A 到 Z 这么排下去吧，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7: 多省事啊。
1: 后来维生素 C D E 都按着这个规律乖乖出现了，但到了 F 的时候
7: 就开始出幺蛾子。
1: 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维生素 B 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群物质。科学家很快就找到了其中两种，本来是打算顺延下去，就叫维生素 F 和维生素 G， 但又有人觉得这两种物质都是从维生素 B 里分离出来的，它们不配单独占个坑位。192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直接定了维生素 B1、B2 的叫法， F 就这样被抛弃了。没过多久，
7: 又有新成员来了，
1: 必需脂肪酸坐上了维生素 F 的位置，但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人举报
7: 作弊了。
1: 必需脂肪酸实际上是脂肪的组成部分，而脂肪不算是维生素。好家伙，这下直接被踢出了维生素的队伍。就这样到今天也没有维生素能够上位，但罪魁祸首我觉得还是因为维生素 B 家族太多了，后来发现的新物质都是维 B 家族的。有人说维生素 B 一家就像是维生素

0: 界的 AKB48
1: 可以说是人丁兴旺，
0: 成员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在维生素 B1 B2 被发现后， B3 B4 B5 B6 B17 陆续问世，还有 B12A B12B B12C 还有 BC， 可能是因为赶时髦吧，那会儿一发现什么物质就立马会套上维生素的头衔，结果有一部分被证明压根不是维生素，就被
1: 出名了。
0: 一部分是因为拥有了更潮的名字，比如维生素 B5 改名
1: 泛酸，
0: 维生素 B9 改名
1: 叶酸，
0: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重名或者被发现实质上是混合物，比如维生素 BC 被发现其实就是叶酸，维生素 B10 和 B11 都是叶酸和 B12 组成的混合物。就因为这样，维生素 B 组的编号后来有很多空缺。现在你知道维生素 B 大概只剩下 B2、B6 和 B12 了吧？好了，我说完了，估计你现在头有点发昏，但是不要紧，你可以重听一遍。
2: 来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6: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不知道有没有这两天在家里面打游戏的朋友啊？
6: 我跟你说，这两天我可太能感受得到了，明显上不去分儿。我跟你讲，真的明显上不去分儿。
5: 我就想说啊，如果说从昨天晚上开始，腾霄你在家打游戏，你突然听起来你的队友朝气蓬勃，就是他的战术思路格外清醒，那么就是高三的学生解放了。
6: 我跟你讲，那不是朝气蓬勃和这个战术清醒的问题，
5: 嗯。
6: 那是有一种啥感觉，就是有一种啊，这个三军用命，你知道，将帅齐心，你知道，有一种积蓄了多年的能量终于得到释放的感觉。
5: 即便不是积蓄了这多年的能量，那这组人呢，他们也是18岁的反应速度开发到巅峰的大脑，你跟他们玩他们还有强健的这种身体状态，还有规律的作息呢。我跟你讲，我甚至来讲，这两天就连设备他们都是最新的，是不是？
6: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这个一点也不开玩笑，毫不是节目段子。就我就因为前天，我玩了一天，我那个星好不容易超过 QBB 之后呢，就被输到愣又掉回去，然后导致 QBB 专门发私信嘲笑我。然后
5: 他掉星没有？
6: 他精啊，他这两天他不玩。
5: 他不打。
6: 我本来是想这个通过这个自己这个艰苦卓绝的努力，然后一骑绝尘，让他看不见我尾灯，追都追不上。
5: 是趁他不玩，赶紧上上分。他是不玩了，高三生猛的狼都上了，
6: 开始了
5: 。
6: 昨天，我这个为了以保万全，我专门。这个邀请了我的两位这个非常精英的带我入坑的两位老师陪我一块儿打，结果我们溜溜打了一晚上，原地没动，赢两局输，赢两局输，你知道吗？一顿操作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杵，
5: 关键你们设备也不如人家。你想想结束了高考的这些学生，手里面都是现成的新手机，
6: 对，真是，
5: 应该都是最新款最快的网速，对吧？那这两天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聊一聊。你是打游戏的那波人吗？怕不怕小孩？
6: 怕。
5: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的确，这两天呢，高三的学生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第一个没有这个作业的暑假。其实内心应该是放飞和真的很轻松的哈。在6月9号18:30的时候，合肥一个中考考点之外，结束考试的考生陆续走出考场，和等待已久的家人团聚。这个人群当中呢，考生 扎同学就手捧两束别致的花束，格外的亮眼。一束呢是零食花束大礼包，另外一束呢是寓意金榜题名。这个独特的礼物，引得路人纷纷围观。
6: 哦，
5: 谈及扎同学今后的家庭地位，他的妈妈杨女士幽默地说道：“从现在开始，他就不是家里面的国宝了。”一旁的姨妈也顺势打趣说：“他地位直线下降，从熊猫变成流浪猫了，可能会一直在外面流浪，找不着人。”
6: 这个我前两天我还真是就在看这个关于这个考生们这个心态调节这个事儿，因为前面确实是一直来说呢，这个会心情啊相对来说会比较紧绷，就是你再心态放松，再心态放松，他也是个事儿在那儿摆着，是嘴上再说不在意，心里多少还会在意他，等到考试之后，这个状态他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根弦儿松完之后，其实这个度还是要把握的，就是不能啊，这个弦儿一松啊，松大发劲儿了，还是得循序渐进，所以说最近几天，家长朋友们也得注意，
5: 稍微关心一下，
6: 稍微关心一下，就孩子如果说
5: 家长说咋还有我的事儿呢？
6: 有，就是孩子如果说要睡一觉啊，就睡的时间长啊，就是能不叫他就不叫他，这是他的身体呢需要重启一下子，但是有一点。就如果说孩子要是熬夜，你得劝他别熬太晚。就是正常，你说平时睡几点睡，现在还几点睡？但是第二天早起，不用让他起那么早了，就让他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睡什么几觉。但是晚上别让他熬太久。你看，孩子得讲方法，
5: 讲方法，
6: 对不对？
5: 不管是作为孩子来讲，还是家长来讲，我们追求。好像说一个阶段性的放松，但是这种放松真的有吗？你就说享受这件事情，我们从小磨耳朵听到大的话啊，考上大学你就可以好好享受了，考完四六级你就可以好好享受了，弄完论文你就可以好好享受了，考上研究生你就可以好好享受了，找到工作你不就可以好好享受了吗？做完这个项目就能好好享受了，熬到管理层就能好好享受了，等孩子大了就可以好好享受了，你退休以后不就可以好好享受了吗？结束了一个阶段的繁忙，好像总有下一个阶段的小麻烦就来了。
6: 所以吧，人生是体验，是吧？这个
5: 活在当下，
6: 对，时间呢是一条奔涌向前的长河，我们都是这河边的旅人，
5: 我们都在走那独木桥。高考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说千军万马走独木桥，没想到啊，这博完之后呢，还要继续博，是不是？毕业了之后找工作还是独木桥，接下来你考公考编考教师你还是过独木桥，你上了班，遇到单位调整裁员，你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咱的一生是啥呢？就是两眼一摸黑，闷头冲上那个超远距离独木桥，掉哪儿算哪儿。
6: 我这一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5: 适度放松吧，朋友们。
6: 确实，那有的时候我觉得，目标呢，它这个是需要树立的，但是呢，我们在树立一个又一个目标的时候呢，其实相当于也给了自己一个又一个的压力和考验。
5: 对，那我们有时候要学会就是腾霄这种顶级心态，什么过了什么时候我好好放松，我现在就放松。我此刻 now 我就放松，
6: 那你可不是的。所以你知道为啥我那天咱们高考直播时候，我专门带我那扇子去，你知道吗？就那扇子不贵，十几块钱，你知道在网上拼单买的，但是上头写的那一行小字，我深以为然，磨刀不误砍柴工啊，朋友们。
5: 好，那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此刻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视频端以及节目端两种方式找到我们啊，在视频端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可以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有朋友说好久没来了，你看看你家的那个关注掉了没，就抓紧时间再跟我们把那个关注给关一下，然后点点赞。
6: 是是是，同时呢，这个好久没来的各位，这个也这感谢您这个捧场，是吧？这个我们节目里头是不是也好久没给大家上口红了？
5: 好像真的是，
6: 是不是？
5: 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了，
6: 是吧？
5: 好像就是因为我们好像这段时间人生比较没有色彩，
6: 嗯，
5: 然后就不给大家上口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对的，因为朋友们的生活是明媚的呀。
6: 嗯，口红里的硬通货来了啊，各位，这个迪奥口红五件套，
5: 哎呀，
6: 哎，假期一来了，咱是出门拍照啊，还是平时出圈啊？
5: 嗯，
6: 哎，正装一支大几百，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多个色号，多个经典色号集为一套。